0: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10-1238。

0: 奥森，凭这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0: 金花轮。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学就是我的保险公司才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现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一个周五的时候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每一周我们都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和您一起来梳理一下国际之上值得说到的那一些事情。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到两周的时间里边，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外交，包括这个世界之上重量级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密集访华。从四常啊，这个可以追溯到法国在2025年12月份开始，再到英国，再到全世界瞩目的习特之间的会晤，以及随之更新的就是中俄之间的会晤的一个内容。普京这一次带来了程程的这个访华的团队啊，率领着江湖可以说是半个俄罗斯的核心团队落地到了北京，一次性呢也是敲定了能源、金融、军事包括航天20多项的战略合作文件，成果能够看到的有40多项，差不多是42项的样子。包括中国接下来紧接着的一些官宣，像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在5月23号的时候将会要访华，还有呢就是在武希奇哈，这个也是在5月24号到28号的时候将会开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次的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而在国际之上，大家也在聚焦习近平在和特朗普见面之后会不会去出访朝鲜。那今天我们也来聚焦一下就在大国博弈之中的硬菜头盘，现在几乎都上了台。如果说在中美的会晤之前，我认为这个硬菜更多的聚焦到的呢是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会晤之前啊，我们更多聚焦到的这个头盘菜应该是台湾问题的话，那我想现在还要再增加上的就是东北亚的区域，包括在半岛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更加咄咄逼人现在显示的日本的方向。在半个月的时间之中，我们从美俄到中国的访问，再加上陆地之上的盟友啊，这个巴铁兄弟，还有欧洲之上唯一的一个铁杆的伙伴塞尔维亚的密集到访。那大家如果觉得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大启示，或者是大家都在向北京看，没毛病。那这是不是代表着全球权力重心实打实的一个转移呢？很多人可能也会问，那中国想要达成的是什么？中国的外交现在代表了什么样的转变？中国也正在实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是中国的影响力吗？是真正的在金融之上的一个大单吗？是中国的武器的一个出口吗？我问题现在，我看到的我们的这个是关闭掉的哈。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编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音乐是没有关闭的，但是我这边应该显示的还是正常，大家也来监听一下下。好，那我们继续说回来哈。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影响力的一些变化吗？或者是中国正想要在国际之上收获的是武器的出口吗？历史之上，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历史之上我们来关注到所有的霸权的一个衰落是什么？是被武力直接的打垮的吗？是从内部绝对的一个瓦解的吗？我要告诉您，绝大多数的霸权，绝大多数哈，全部都是在反复的权衡利弊之后，发现自己的手里的牌并不多，发现在继续的干预，继续掌控，它的成本已经是入不敷出，当它的收益将会归零，或者让自己元气大伤之时，它就会主动放弃它的一个控制权，逐步的退出主战场。我想说美国，也许我们很有幸啊，现在正在见证着国际局势一步一步的变化，而美国正在无可奈何的在自己的努力跳跃之中一步一步进入到中国已经设计好的这一个战略空局之中。这并不只是一个影响力的凸显，并不只是几件武器卖了什么样价格的问题，这是一个破圈的过程。而最可怕的不是一个圈，今天吴曼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5个圈。那么我们以前在节目之中聊过航母、 聊过经济 GDP， 我们聊过军演，我们聊过武器，我们聊过外交。但是这些全部都是在大国博弈之中的一部分或者是一小部分。我们会看美国在持续了70多年的全球的独霸之中靠的是什么。有人说啊，靠的是美元石油，对吧？靠的是全球结算的一些体系。是的，这全部都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我认为美国所需要的在过去的70多年之中是一整套的密不透风的全覆盖的全领域的全球连接的闭环。怎么讲呢？包括美元垄断全球的结算， SWIFT 掌握着这个资金的一些流通，包括高端的在科技也好，芯片也好，和操作定义数字的标准，包括 GPS 垄断了全球的定位，航母舰队为什么说是海权国家，它掌握着全球的航道，还有集结着自己的盟友，北约固有在固化整体欧洲自己的阵营，成为了绝对的自己的跟班小弟，还有在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上，包括第一岛链之中，我们看到日澳的这个双锚，日韩体系其实想要锁定的都是东北亚的第一岛链，舆论体系之中更是垄断着国际方面的一个话语权，我们笼统的来说这个叫做影响力。那么中国在这几年之中做的是什么？其实有点像延续上一次啊，这9年之中中国到底做了什么，而导致今天跟美国的牌局变得不一样，和俄罗斯之间的牌局不一样。西方当然有酸葡萄的心理，但是他们都会说上桌的只有中美啊。俄罗斯现在已经是开始恳求中国，当时自己心虚的说这个拜登这个特朗普是去这个跪舔中国的，也是这一波的媒体。那么中国现在在做的或者这几年之中在做的，就是一根一根的有条不紊的精准有序的去拔掉美国的一个全球插头。今天我们主要说这个插座之上的5条线。那其实这也是在国际变化之中的一些底层的逻辑。我们今天呢来说到的是5大核心领域之中的破圈的一个维度啊，但同时也给大家来例举一些我们真实看到的新闻，把这一周里面的一些新闻要点可以串起来。如果我问您这一周之中您认为啊比较这个让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普京的访华达成了超高的一些协议，来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阶段，接连接下来刚刚我们说到的巴铁和欧洲之中的铁哥们儿来到中国的访问，还有就是这个扑朔迷离的真假不定的习近平将会要去到朝鲜的访问，我认为还有一个就是高市早苗去到了韩国，日韩之间你会发现李在明不断的跟高市早苗提点的是中日韩之间的关系，而高市早苗巧妙的把它化解到了中这个美日本韩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认为这个你别管什么温泉鬼故事，又拿包又是欢呼跳跃，隐藏在背后的这就是日本和韩国起码现在在口头和外交表述之中一个最大的不同。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大圈是什么？是美国终于啊在整体和中国的交手之中他们的发牌权发生了变化。而中国如果说在过去的多年是一个韬光养晦的过程，身份也从一个经商大国或者一个打工人，世界打工人，以前都说都得看世界义乌，对吧啊，现在正式的升级为了全球规则的一个搭建者，也是一个秩序的调节者。不好意思啊，因为吴曼的嗓子今天有一点不好，所以可能说的过程之中会不断的要咳嗽一下，那给大家也来看一看图好了。我喝一口水，然后我们接着回来。好，不好意思啊，我们要继续回来。因为我的嗓子还不是非常的恢复，所以我们今天看能说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们看中国整体外交身份的一个变化，从2023年沙伊在北京的和解开始说起，再到今年这一波啊顶级的访华潮的一个落地，我认为中国的身份正在发生着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可能还得停一下，实在是不好意思。

哦，而且就在这两年期间啊，不好意思啊，我这边的麦可能是没有开的，是吧？好，那我们刚才这一段再过来，实在不好意思，今天的节目这个因为我自己身体的原因，所以做的有一点不太行啊。刚才我在咳嗽的时候，我把麦关上了，没关系。那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看到包括在整体的话语权的一些破圈之中，包括全面的推进到了使用人民币的结算。我们之前说，随着这一次普京的访华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到中俄之间，如果说原来已经是达成了将近九成的去美元化的体系，现在应该已经是可以推到 9.9 成。同时在国际之上发生的是，你看啊，能源方向出现到的转向，管道的变化，这个是俄乌局势受到西方制裁之后的转变。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在金融体系之中，它的通途和结算也在变化。美国很看重的自己的后院拉美，包括你看在这一周里边，这个阿根廷对吧，和中国继续的一些续约的考量搬上到台面，其实都是在金融流通渠道之中，这个世界有了第二个选择。东盟之前我们讲这两年啊，东盟的贸易体系出现到了一个重组，交易量是一个很好的看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就是还记得两年前的那个问题吗？当你必须要去选边的时候，中美之间你该如何去站位的问题，那更多的东盟选择的是哪里？选择的是中国，这是几年之中一个巨大的变化。那拿下了东盟，对于中国来说代表的是什么吗？代表的是区域内整体的闭环已经是完全成型了。美国担心的后院拉美去美元化的进程，不光只有一个阿根廷，非洲咱们更别说了，包括从基建、能源供应链的深度绑定，对吧？再到现在国产工业体系从印巴之间的一场焦灼，更多的现在借着中东的局势，已经是撬开了以前我们最心心念念的中东的一个核心市场。华为现在也是突破了极限，包括重新夺回了全球 5G 再包括高端科技的话语权。昨天华仁勋不是才对媒体表示吗，认为在 AI 的这个问题之上，已经要做到的是拱手让给华为，并且说华为做的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一连串的一个数字我们串起来，其实是中国在这几年之中的一个完整的战略路线。以前的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埋头干活，现在的中国要坐在主席台上，要主持这些议事以及制定规则。有人都会说中美之间的博弈，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个零和啊。美国是可以存在的，中国也可以存在，沿用我上一期节目的那一句话，美国看到中国更像中国，这才是让美国更担心的一件事儿。第一个我们来说到的就是把路走通，能源包括产业链握在手中，结算体系握在手中，你说人生不就这么几件事儿吗？第二大的破圈，我认为就是对于区域之中的精准切入。对于非洲很简单，基础设施建设捕获了一众人心，对吧？一带一路多条出线，其实也是穿起来了在中国影响力的这个未来的几个不同区域之中的一个发散。那么包括在中东，这是我认为挺难啃的一块，现在直接瓦解到的就是在中东美国安全庇护美元垄断的百年霸权的一个攻势。如果说拜登的那个时候已经是疲态尽现，但是现在特朗普的这一个时期，我是觉得有可能有一点翻转的。毕竟特朗普以前对于中东还是比较拿捏，有家族的生意在做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看中东？因为百年之来啊，中东就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一个心脏的地带，是控制着整个控制链的核心的一个支点。美国去经营着中东70年，靠一套永远闭环的完美的逻辑，是坐稳了江山。那美国为中东王权国家提供独家的军事的保护，每一次签的单那都是非常的夺目的，超强的金融实力再加上军事的部署，武器的销售，可是被美国自己给玩砸了。我觉得美国也确实是被以色列给绑架了。过去的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中东挑战美国的地位，当然美国自己做的不好，先是崴了脚，但是中国不得不说是做了很多的努力。随着一场中东战事，现在在全球之中唯一一个能够切入到中东石油、美元、航道、军售，这是非常核心的四大领域，我认为是只有中国的。今天的最新消息也是看到包括伊朗方面的消息，现在在霍尔木兹的通行优先权，第一个上榜的就是中国
还有俄罗斯。虽然后面那个印度巴基斯坦让我看着有点不解啊，但是现在传出的信息就是如此。当然也有很多人会纠结说中国的武器美国的武器是不是参数差距比较大，我认为没什么可比性。美国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不是战备的性能，打都会比谁打得更远更精准更强，我认为是中国军工独一无二的去政治化和零捆绑，就是说我们能够谈判的条件，这个才是最有吸引力的。中东买武器买的就是最大最强最快吗？他要的是性价比，他要的是这一份协议之中可负担，可负担就是自己要付出的更少一些。中国一般在谈判之中不太设一个强而有力的你必须要怎样。所以你说啊，很多时候西方在讲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什么资本陷阱了、贷款陷阱了，中国会提出的要求不多。西方为什么会有这个逻辑？因为他们才是平时这样做的一个人。你没有附加条件，你不需要必须干涉内政，不需要强迫的站队，也不需要受到任何制裁体系的一些约束。如果你是一个买家，你会怎么选择呢？我认为这也是中东，或者是说推动着中东集体向中国转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最新的证实也是非常的硬核，我把我最近看到的新闻给大家汇总一下。包括沙特落地了50亿美元中国无人机的一个生产线，实现了高端无人机装备本土的量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阿联酋全面列装了中国察打一体无人机和防空的系统。再看到伊朗的无人机的作战体系是什么啊？里边有多少对标了中国的一些技术。巴基斯坦我更加的不用说了，空中全面的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军事化啊，这个中国武器化，对吧？常化的是为中东的国家提供着防务的支持。前一段不就说嘛，又是派人又是红旗酒，给到哪里？给到沙特，给到这些海湾的国家啊。虽然伊朗方面爽不爽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我看着挺爽的啊。埃及、阿尔及利亚这些北非的大国批量的采购中国高端的无人机装备，还有呢就是海防的系统，这是我说到的特别是中东这个领域和军事这个或者说军事出售的第二大的领域。第三大我认为必须要说到的就是科技，这也是在本周有最新的消息，包括美国对于一些 AI 的提案现在是暂时的搁置，包括黄仁勋对于华为的点赞说自己可能真的是要被挤出市场等等。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为什么 AI 这个时代大家都在竞相的开着什么 AI 的峰会，就是想要一个话语权，掌握规则的人才是王者嘛，争夺的其实都是数字世界接下来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去重构全球科技的底层的一个规则。那真正的大国博弈，顶尖的高手啊，不是一个单一的比拼，不是靠的是某一个单项的权限，而是谁能定义未来世界运行的标准，别人就自然要在我的白纸黑字之下来进行到运行。这也是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能够锁死全球科技霸权一个主要的合计。你看啊，在生活里面我不是什么科技迷，但是就我的知识就知道什么 Windows 系统、英特尔的芯片、苹果的终端，然后再包括什么谷歌的生态，以前说到的什么云世界、 Visa 的支付、 GPS 的定位，包括全世界的一些数字生活，对吧？金融的流通，其实全部遵从的都是美国的原来的那个标准。那就相当于了你生活里面环环相扣都是在人家的数字牢笼之中，就像很多国家买美国的那个 F-35 到最后都担心你别远程的把我软件给我锁了，到最后那一些坏了的 parts 服务你都不给我提供，那我买的不就是破铜烂铁嘛，我不管支出了多少个亿，对吧？到最后它就是烂铁一摊。但是从今天开始，或者从我们最近的观察之中，中国正在从零搭建起一套非常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覆盖全球的全新的一个数字生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操作系统，包括之前我们讲到的华为鸿蒙的生态打破了整个欧美系统的垄断的时候是多么的振奋，包括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看向北斗导航去代替 GPS 的全球商用，因为它更加的安全，没有前缀化，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还有 TikTok 去重塑着在全球的社交和舆论的格局，对吧？你看这些政要自己都在开 TikTok 的账号，美国为什么天天想要封杀你是个弱鸡，他从来都不会管你，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就是因为这些政要通过这个号他发才有年轻人去看，就是这么简单。
再包括 DeepSeek 那个时候中国的 AI 潮，对吧？数字人民币它的推行，跨境的一些结算覆盖的面越来越广，还有就是无人机，包括电动汽车，现在越来越敲开了门。我今儿看到另一条新消息，说的就是在澳大利亚中国的电车又创造了一个第一，这是澳大利亚呀。澳大利亚的心里对中国其实还是不忿儿的啊。5G 网络也是一样，你有其他的选择吗？你有更好的一些选择吗？你这个国家想要去进步，你的通讯就是第一个要去保证的问题。所以中美之间的 AI 的较量不是强弱之争，我认为之前我们多次说过，说中美的 AI 一个是发展大脑，一个是发展小脑，对吧？一个呢是变得更聪明、更智慧、更快速，一个是落地为王，中国就是那个落地为王，我之前讲过这个话题。那现在看到的中美之间的 AI 之争是模式之争，是普及之争，是格局之争，特别是这个格局才代表未来走的。我以前以为这是一句毒鸡汤啊，常常是劝慰自己做个老实人，或者是做一个大度量的人，格局之争。但是我后来发现运用在国际新闻之中确实真的有用。美国走的路线非常的明确，更高的算力，高的成本，高的资本，高的投入，高的垄断，这是精英的路线。追求的是尖端的、小众的、高端的、高额的一些利润。那像普通的国家中小企业，美国其实是翻不过美国自己设定的这一个墙的啊。那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几年我们提全球南方提的次数特别的多？它的发展中国家其实这个全球南方为什么是中国的关系，就是因为美国原来的定位只留给了最富有的一部分国家他们的一些机遇，但是前提还是要臣服于美国之下。但是中国给出了一个平民化的草根路线，中国的 AI 就是草根，包括开源的共享、极致的低成本、快速的落地、全民的普及。现在你看，从那个扫码啊，以前咱都说，家里面的老人从诺基亚换到三星，天天在那儿抠死半天，到现在为止呢，大家几乎是一个无缝的衔接，对吧？这个落地，包括多少的这个长者朋友们，现在用 AI 每一天占据了生活中大部分的一个时间，全民的一些普及。国家级的一些推广，包括无人机，对吧？都说中国的农妇都会开无人机撒农药，你害怕不害怕？你心里知道。那么最终的格局可能是什么呢？美国可能会掌握着那些最尖端的 AI 的技术，这个是中国需要时间去赶超的。我也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领域之间没有那么完美的一个存在，而中国将会掌握更多的是 AI 的用户最广的落地的一个场景，最大的普及和规模。如果你让我极限二选一的话，我会选择中国的这一条路，因为可能我们的这个市场概念指导啊，落地才是为王。第四个破圈，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台海的问题了，这也是这几天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台海之中，我现在就想问美国，中国有没有拿捏到美国？美国有没有往心里去？有没有在台海的问题之上小心翼翼？我相信你给我的答案一定是如此的，对吗？你一定是认同的，对吧？啊，好，那我们看中国是不是真的要去武力的去解决两岸统一的一个问题？首先，这是中国内政的问题，是不是到最终真的只有狠打一批啊，噼里啪啦，别管持续多少天，别管是一个持久消耗等等，但是是不是只有这是一个唯一的解决？我坚决的不认为是如此的。啊，最近呢是传出来，在整个你看，包括整个对于台海问题的讨论，在特朗普去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在不断的发酵铺垫。中国可以说是一次一次的在这个考题之上给美国拿海来的去划重点的。虽然现在特朗普说会和赖清德通话，从昨天开始这件事吵吵嚷嚷一直到今天，大家都在分析，如果真打了，赖清德应该怎么回答，特朗普应该怎么样去说。我们不是他们，我也不知道特朗普是不是真的会要拿起电话去进行到通话，因为我看到的信息内容永远都是特朗普其实就是说，是的，我会跟他们通话，他吹的牛皮很多，是不是真的会打这个电话？我希望他会打，是不是打了这个电话北京就一定会翻脸？我觉得不会，要看他到底谈的是什么。如果特朗普能够在跟赖清德的通话之中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我相信中国也会合理的去处理这一个外交之中的问题。虽然说你们不要勾连，不要通话，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但是要看最终他谈判的内容。谈判的内容真的是看当时说的那几个字吗？我觉得不是。
而是要看白宫到或者是说特朗普这个人关于对台军售的问题最终的表态是什么。这个表态到底是通过减半修改，还是悬而未决，拿着这个筹码当成香饽饽一个一个的去推。我个人认为顺利通过，要通过早就通过了啊，磨磨唧唧到最后被迫通过，也是真的美国自己本身的压力太大，你一定是影响到了特朗普，一定会左右到他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就是特朗普在拿翘，拿着这个军售的问题跟中国谈条件，是的，那他也是有所图的，对吗？那他同样也是往心里去的，也证明这个问题是可以用来谈判的，那么已经输了 80%。 我说的是对于很多这个独派的人来说，那就输了 80%， 以美论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方面给出的方案非常的明确，包括你看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推迟了美国的副防长的访华，大家都在问这副防长去中国干什么，中美之间的国防有什么可聊的，南海啊台海啊不就是这些问题吗，如何有效的管控，中美之间还真的会打吗，不会，说的都是具体的这一些问题，对吧啊，那么很简单是吧，这一次把他拦下来目的就是我要看你美国具体的说的话能不能落实到行动之中。现在这个难题就是在特朗普自己的一个手中了，美国想要去干预的意志现在会出现犹疑，我认为在我们的这个耐心之中这一步已经是达成了。全面聊台海，永远我们都在聊的是军演、航母、登陆、两栖，对吧？这些这个某一个部分，但是真正的战略思维可能会是什么？在博弈之中比的到底是谁的拳头硬，谁能够打赢吗？我觉得是耐心，是成本核算的问题。其实还是会回归到中美之间，就是说你会让美国觉得值不值得？特朗普是一个绝对很好的一个突破点。你以前觉得特朗普怎么可能会见金正恩，他就见了，他俩还迈了门槛了，对吧？你说他不会接听蔡英文的电话，以前这么多接都没，但是他就接了，他就是这么个人，让你掌握不了。所以你说他绝对不会跟这个赖清德来进行通话吗？我觉得不会啊，有这个风向去走，大家都如此认定，局到这儿了，特朗普说我没这想法，我也得有这个想法，即使不是直接的通话，即使是代话，也一定会把意思传达而到。各界都在关注这一点，那我觉得啊，很多人都说不可能通话，因为现在这一个关键的点，拿起电话不一定是一个坏的消息。当然哈，这个表述之后一定是乱糟糟的一片，中国可能也会有提点式的啊这个不满的这个表达，但是如果真的可以打开第一句，或者是说明确我任期之中你不要再去填图的这个问题，包括赖清德在最近的一些谈话之中，你不是在看吗，在强力的修饰所谓这个台独或者是说独立这个概念，把它是往左说往右说，其实就是那么点事儿，就是把跟大家玩文字游戏一样。特朗普从来都不是一个传统的教科书意义的美国的政客，他根本都不在意所谓的官僚礼数法案，他在乎的就是叙事效果、瞩目画面上头条，它就是一个网红的概念。所以跟特朗普的通话，跟就是特朗普和赖清德会不会通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也不是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这件事很严肃啊。但是我认为打起电话也许是一个转机的开始，当然我只能代表我个人，换做过去的任何一届美国总统，他都不会这样做，因为知道很危险，跟中国之间只要保持如此就行，越模糊越好，咱们就切香肠剁剁剁。特朗普是一个跟金正恩见了三次面的人，新加坡、越南，甚至有一次直接跨过了板门店军事基地的分界线，对不对？是他吗？啊，踏进了朝鲜的土地，跟金正恩握手，说我了解金正恩，我了解普京，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全都是这一位这个美国的政客啊。那么中国在所有的台海布局之中，大家其实有时候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战略定力的一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中国所有的布局围绕的都是在提高美国介入的成本，这件事儿不是阻止谁进去，也不是闭上了谁的嘴，更多的是让你自己心里掂量，觉得没意思就那么走开了啊！你知道啊，这件事跟我没关系，那你就顺水推舟，这是中国内政的一个问题。你看在过去几年之中啊，中国的全局导弹已经是覆盖锁死了美军基地和航美的编队，包括在近海区域之中的区域拒止已经是完全的成型了，海军的规模和远洋的战斗力持续的扩张，无人机就或者是无人
无人作战的体系是在批量的去进行列装的。台海的常态化，我们说这个365天，对吧？360天可能都会存在的。两岸之间的深度，包括埃克法，以前我也不理解埃克法，我就会觉得这玩意儿就应该都断了。台湾人还不开心，还经常说会台会台，我听这个会我就不开心，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得了便宜你还卖乖。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更多的，就像今天我们在早间节目之中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其实在岛内更多的民众的，我不能够代表他们，但是我的理解是，任何的一个人民或者我身边的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更多的就是希望维持更好的现状。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生活出现到急剧的变化。我没有代表性啊，如果您是说我就不这么想，欢迎来拍砖，我也更好的理解一下大家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最终想要去达成的一个战略的结果，就是美国自己会衡量介入到台海要付出的军事、经济、舆论、战略的代价，远大于他能够收获的权益。而对特朗普来说，在国际之上想让自己收获画面、话语、舆论啊高光，你是哪儿不能得到？委内瑞拉有没有得到？现在的古巴，对吧？尼米兹，别管多老多，别管服役多么的牵强，现在都已经是直接踢门。那他能够搞大事的地方太多了，他非得要碰这一条高压线，他自己手不麻吗？好，我再来说硬菜，再有一个就是跟朝鲜有关。那么整体在第五个破圈之中，就是东北亚的美日同盟，或者是说美日韩的同盟。想想当年的戴维营，拜登左一个右一个，对不对啊？这边岸田文雄一搂，那一边啊是尹锡悦一搂，虽然这俩都没有什么很好的下场，但是现在美日韩只存在在高市早苗的一个期望和自己的嘴巴之中。李在明也在不断的提点，咱们说说中日韩的事儿，对不对？这个就击穿了美国在亚太霸权之中一个核心的锚定点。美国整体的战略的核心跟中国之间最大的红线是台湾，没有问题。但是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它的第一岛链真正的核心其实是日韩。我们虽然说南北双锚日澳，但是我认为日韩是更关键的一点。美军数万的驻军，上百个军事基地，全球顶尖的芯片产业链，第一岛链封锁的一些屏障，太平洋整体的补给的，我们说中枢全部集中在哪里？就在日韩两国。现在借着一些借口啊，这个台风又一次的运入到日本，你不就是重新再演菲律宾的那个状态吗？菲律宾借着南海这点事儿，不断的跟日本抛媚眼，现在又是什么相互准入，又是各同的这个防务，无非就是想从日本买几艘破船。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到最后有事情怎么怎么样？但是经历到的事儿，事儿教人一教就会。菲律宾事情多了就知道，自己也就只能搞搞小动作而已。真的出事儿了，没一个大哥会回来真的管你。所以在这一次中俄之间的元首，特别是联合声明之中，狠批的就是日本的新军国主义。日本还不服呢，你服不服的，你自己照照镜子，你就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而日本的军事化是第一步，如果日韩之间能够完成军事化的一体化，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一点，因为它会深度的绑定到美国的阵营之中，那美国的亚太霸权就变得扎根会更深一些。所以我们看东北亚的时候，终极的目标是不是拉拢着韩国去亲中呢？我认为不是，而是去阻止日韩彻底的军事的一体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高市早苗之后在军事化的一个抬头之中，大家要特别担心的一点。韩国是整个美国同盟体系之中最特殊、最矛盾、最容易摇摆的薄弱点，而现在恰巧是李在明正在执政。为什么？我说几个核心点啊，整个韩国它的经济是高度的依赖中国的市场的，它的安全是完全摊在美国的身上，依靠美国的保护的。你让它舍弃哪一个啊？民族历史的情绪，它其实是从骨子里面去反日的。你说它矛盾不矛盾？我觉得它矛盾极了。所以韩国是非常容易去摇摆，同时也是最容易和最应该去争取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说去朝鲜这个传闻，就是习近平会去朝鲜访问，成为了核心之中的一个核心。
信，特朗普和中国讨论的时候把它搬上了议题，似乎有所铺垫，无风不起浪。你说这个传闻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还是这些分析学家都注意到了朝鲜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李在明的路线对于金正恩非常的明确，对不对啊？还是希望哄着好着咱们降降温。金正恩现在是越来越极端，直接改了宪法写入其中，但凡谁对我斩首，我直接核武就给你轰过去，我管你是美国，管你是哪里，对不对？和韩国方面都已经是对外战争了，都已经不再是内战，永远的放弃了统一的一个可能了。这就是这两年半岛发生的局势突然的一个变化。所以中国这个时候，当然李在明也挺送分的哈，不逼迫着韩国选边站队，不激化中韩之间的矛盾，甚至是非常巧妙的利用着一个疯狂的日本，让韩国必须要正视历史之痛，同时夯实在中韩经贸之中的绑定，也是默许着韩日历史和地缘的一些隔阂，让日本更疯一点，同时也弱化了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的一个依赖。只要日韩不能够实现情报的共享、军事的联动，只要他们不实现战略一体化，那么美国在亚太这么多年封锁链条，再怎么画这条线，什么珍珠链都不管它，它就没有办法闭环，就存在着致命的一个漏洞。而朝鲜就是中国，我不太愿意这样说，好像有点利用朋友，但是捏在手中的非常好去制衡和韩国之间关系的一场。所以我觉得我们挺幸运的啊，总说见证历史，这两年咱算开了眼了，看到了整体的变局的变量，也看到了中国的破圈，破的不是一个圈，是五层圈，而且是环环相靠。那么中国经常在说全球一体化，对不对啊？世界命运共同体，无非是能够获得更多世界的共情，也道出了未来这个时代相处的一个共识。请注意，中国我并不觉得他想做一个新的霸主，或者去结束美国的霸权，或者是去终结美国，而是能够掌握到平衡，平衡之中就会有新的秩序能够更多的一个出现。当然现在在网络之上，很多人期待着看爽文，也有很多人很悲观，也有很多人盲目的乐观。我们要允许一切的存在啊！我经常会看到赢麻了，胜爆了，美国也在说大赢特赢啊，印度也是说我未来也要世界第一。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局的十字路口之中，所以看这些新闻把它穿起来，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起码在这一局中美之间的博弈，咱们先不放上俄罗斯，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我认为美国在气势之上已经意识到中国是真的很难搞，那他就会绕开他，绕开他了一切就会有所解。时代的拐点已经到来，很高兴我们都是同行者啊！美国想不想管这个世界，同样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核算着更多的一个成本。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国际漫谈，非常抱歉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嗓子真的是完全说不出话来啊，不停的在咳，耽误大家一些时间，我看看能不能后续把它去修剪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谢谢您对于这一档节目的支持、关注以及包容，非常的感谢您。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感谢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之中是 John Snow 和塔可，谢谢你们依旧在这里，感谢。然后再来看啊，说习近平访问朝鲜这件事官宣了吗？并没有官宣哦，都是西方不断的在炒作话题，而且是越炒越凶，越炒越猛。不管如何，也一定是在包括五七起义也好，包括在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啊这个巴基斯坦的访问结束之后，不管如何，我觉得即使有也是六月初，好不好？我们密切的关注哈。然后再来看到的是 Alex， 他说我在思考能不能活到建国百年，因为那是最后统一台湾的一个实现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神秘人，神秘人说中国做对的事情就是预判到特朗普再次上任，上任之后一定会跟中国再打贸易战。是的啊，而且中国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说已经完全在过去的几年之中知道跟美国如何来出招应对了哈。张思诺说雾慢喝水，实在是对不起大家，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特别的担心我会完全卡住，因为我刚才完全说不出话来了，两次都是啊，努力了也不行，然后话筒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不好意思，实在是很抱歉啊。好，再来看到的呢是这个说这个麦克比较没有温暖的感觉，是我的声音不温暖，是我的今天的声音的问题。好，再来看到的呢是这个大家的
留言啊，说澳洲尽管对于中国一个不服八个不忿，到最后还得是低头服软。现在澳洲啊，在心里面还是酝酿着很多，包括你看今天我们说的达尔文港，对不对？他都没想到中国还能反述把自己放到了世界的这个大的平台之上去反复的鞭打啊，他也没有想到过在达尔文港的这个，无非他就依旧还是昂萨的这个比较傲慢的这个歧视。我觉得我说了我要了我反悔了，你就应该包容允许一切发生。就如果美国都还没有意识到，我认为美国真的是风向掌握的比较快的国家，那其他后面这一串小弟到最后甩的是欧洲，他们的反射弧我告诉你都特别的长啊，就还没意识到呢，还没明白过味儿来。你看现在欧洲还在做什么？还在跟中国一会儿这个升关税来，一会儿那个来，一会儿这个了，他还完全没明白过来，他还在那儿等。为什么特朗普不喜欢我了？为什么美国是这样对我了？那中国现在怎么着把我夹在中间了？有一些明事理的人说，现在需要一场化疗，那就是绝症了啊！真的啊。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说我的口条真厉害，是，所以这个脑子里面有很多的想法想说，但是唯一的就是我嗓子不允许我说出来啊。说啊，只要通话，不管怎么说，就是大陆的战策战略失败。我其实是认同的，虽然我心里面就是从不管如何，从面子之上，或者是说从法理之上，中国就是特朗普会不会拿起这一个电话筒和赖清德说的是什么？我能够理解您说的，在政策之上，我们就这一波就是输了，所以中国不是也在严厉的呛声吗？你看国台办也好，外交部也好，对于美国的这个话，但是真的通话了会告诉你吗？会昭告天下吗？也不会是以某一些的信息层面怎么样的露出来，说不定现在信息的铺垫已经打过电话，已经提醒完了，我不知道啊，我只能说从台湾的反应上，我认为是没有打这一通电话，因为赖清德还举手呢，说我愿意和他通话，人就那么一说就说要通话，他说这种话多了去了，对不对？他还说他要打外星人呢，他还天天发图呢，他还要加拿大变成他的51州呢，对不对？那我怎么大家都不较真儿呢啊？好，然后就是说这个说怎么还会有人对于郑丽文有期待呢？想什么呢？反正我觉得不能特别乐观，哈哈，这是希望，这是转变，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即使有人的更迭，政党的更迭，到最后它也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你想要180多的大转弯，那都是场合上说的一些高情商的话罢了，对吧？啊，然后再来看到的啊，说这个。说要好好保重身体，谢谢，我下周肯定不会是这样子的了啊。然后再来看到说这个谁执政都无法左右统一的大趋势啊，说如果绿连任的话，武统加快统一的进程，是，这是最后的一些手段，不到万不得已的话不会出招，现在是有机会平稳的先下一个紧张的台阶，大家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比方说蓝白啊。然后再来看到的是中国素来是先礼后兵，勿谓言之不预啊！说大家来北京还是习去朝鲜，习去朝鲜。现在的炒作是习近平会去朝鲜啊，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可是说的言之凿凿，你仔细想一想，王毅确实也是去到了朝鲜，对不对？似乎是有点铺垫，对吧？啊，有可能，但是可能性并不是很高，还没有过五成。我们密切的来看一下吧。如果快的话，那应该也是在6月初的时候了。太精彩了，对不对？习近平会不会去朝鲜？然后普京会不会和特朗普在 APEC 上面来峰会？所以现在国际局势真的是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啊！好，再一次的感谢大家今天对于我节目的包容和对于我这个嗓子状态的一个包容。我们下一周的话，更好的状态来给大家服务。谢谢大家多多的点赞，然后评论区我们继续聊天。谢谢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件，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公车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石牌殡仪师。
1: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元小课堂，今天请到哪位老师来开讲呢？今天请到的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您的凤馨姐。凤馨姐午安。
2: 嗨，三位好，大家好。
1: 是我们俩已经好一年多吧。
2: 有你没有邀我啊。
1: 我有邀您，档期都没有碰到，因为周三凤馨姐最忙，东南西北龙夫妹，大家都知道凤馨姐有好多 PPT 要给大家讲。
2: 准备资料的事情是真的压力大。
1: 对对，特别感谢凤馨姐今天在周四的时候呢，因为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些变化，请凤馨姐帮我们来做解读。昨天520超级热闹，除了看到中俄元首的峰会签了40多项协议哦之外，来看到是日本跟韩国其实也有一些动向，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其实是有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安东，有延续两国穿梭外交的这个传统吧。高市早苗就邀李在明说下次带你去日本的温泉，很多人就觉得说不太合时宜啊，说这句话还跟李在明说呢，以后跟别的国家有什么烦心事儿，咱俩呢就常打电话。最后呢，日韩是加强了原油跟 LNG 的互换合作，并且在提及了朝鲜核问题，所以整个东北亚是暗流涌动的。在今天准备跟凤馨姐的节目之前，有一条重磅消息也出现了。韩联社有一个报道，他说据知情的高官跟他们讲，中国国家主席很可能在下周，最快下周访问朝鲜，五月份的稍晚的时候或者六月初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紧接着我看到的是美国时代杂志也引述了消息人士的报道，说这一次中方对于朝鲜的访问会是国事访问的等级。在早前大家应该也看到新闻了，中方外长王毅呢是在四月初的时候访问朝鲜，最近会发现中方最高领导人的维安护卫以及礼宾人员呢也赴朝鲜，可能有一些礼宾安排方面的一些前期步骤先做。上一周呢，全球都关注的是中美元首峰会，其实在白宫的誓师清单里面也写到了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重申朝鲜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来，凤馨姐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四场外交，中国对美，中国对俄，对朝，整个节奏非常的有序，以及川普访华之后我们看到了是立刻跟高市早苗通话，隔了一天跟李在明的通话，好像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 G2 在做一些安排，各自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如何去理解这一场中美元首峰会之后一系列的外交节奏安排。
2: 那么说我们要看的是中美可能各自有他们自己在势力范围的一个规划，然后以及安排。那么美方的部分呢，比较是单打独斗型的。我所谓的单打独斗型，并不是他的盟友不多，而是呢，川普的性格，他呢比较是属于他即兴式的、交易式的。那你看得出来，就是他比较不在乎盟友，所以呢，他被动的去回应盟友可能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尤其是在这里面，我们先来从中美峰会完了之后呢，那么在空军一号上面，那么立刻呢就跟这个高市早苗通了电话。如果大家如果在乎的话，会发现这个川普跟高市早苗通电话的时间，还不如这个川普跟李在明通话的时间，
1: 15分钟。
2: 所以跟高市早苗通话的时间只有15分钟，非常的短暂。那么跟李在明通电话的时间还比较长哦。所以呢，这里面我觉得它是因应。被动式的，也就是说呢，因为中美峰会终究影响太大了，那么所有的周边国家应该都非常的关切，尤其是日本，因为日本从去年那么高市早苗说了在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一番言论之后呢，中日关系的紧张到今天其实没有看到任何可能缓解的现象。高市早苗呢，他不愿意退让，也不愿意呢收回，其实他这个是失言，可是呢 他采取的动作就是呢，想方设法的用擦边球的方式，然后去所有他觉得可以拉拢的国家，然后去拉拢他们，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站在日本这一边，不管是他去越南，或者是他去澳洲，或者去看印度，乃至于呢，他到这个就是到这个韩国，你会发现说呢，高市早苗的目的都是希望让大家觉得说啊，日本在全世界都吃得很开，所以呢，那么中日关系呢，很多国家也都非常的关切啊，那他们大家都希望说呢，中国大陆跟日本啊赶快和好。好，可是事实却是，你不管是澳洲也好，其实澳洲说起来呢，它算是在这几个国家当中呢，相对的可能在中日之间比较偏日本，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表态。相反，对他们来说，中国大陆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的伙伴，好，就连包括了澳洲也是如此，越南也是如此。那么韩国更是，因为韩国呢，李在明呢，他从上任之后，他很希望能够平衡这个韩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以及韩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他这一部分的努力是很明显的。那么所以他会刻意的在跟高市早苗会面的时候提出中日韩的合作关系，结果呢，高市早苗连回应都不敢回应这件事情，你就看出来这个是韩国现在李在明很基本的国策，就在经济安排上面，他希望能够尽速的去推动中日韩的所有的贸易合作的这个关系。他知道卡关卡在日本，可是呢，对他来说，他就是要不断不断不断的表态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日本不加进来，我认为中韩之间的经贸安排也在往前推展当中，只是他很小心翼翼，因为他不希望在过程当中触怒美国，这个是韩国呢很特殊的一个情况。至于在安全上面，你会发现韩国呢从一开始就表态台海问题跟韩国无关，所以呢韩国不会介入。这个不会介入呢，其实是包括了这个驻韩的美军其实不能够用韩国的基地，然后呢来这个参与干预整个的这个台海之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我觉得他在这个经济上面跟中国大陆的更合作的一个安排，然后呢跟这个在安全上面呢采取一个 neutral 绝不介入绝不干预的这个态度，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件事情跟日本都是不一样的路。那但是东北亚的关系呢，其实日本跟韩国更近，就是说它的距离更近，而且他们中就有很多的产业，彼此之间的合作关联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韩国跟日本还是必须要维持着良好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日本跟韩国这一部分的进展，我也不觉得北京会因此就不愿意你们之间有任何的进展。那么而且呢，韩国在安全上面，它更需要由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借由中国大陆跟朝鲜之间的关系，然后让李在明他的韩国更有安全感。我特别强调的是李在明的这个韩国，因为李在明的从 他们其实内部分成两大派嘛，那么李在明这一派基本上是一个对北边，也就是对朝鲜友好的这一派。可是最近这一段期间，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朝鲜半岛上面不管李在明递出多少橄榄枝，其实呢朝鲜都是不接招的。那金正恩已经摆明了一个态度，我跟你根本就不打算要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呢我也不想要跟你有任何的接触，他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明确。那如果要缓和朝鲜跟韩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先已经不谈什么无核化了，关键点在要缓和这个关系，其实如果没有中国大陆来介入的话，困难度非常的高。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中朝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李在明是欢迎这个进展的，这跟如果是尹锡悦，我相信情况一定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可是呢，对于李在明来说，我刚刚提到他现在在跟朝鲜要建立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态势，因为韩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越紧张，其实对于他们内部的相对保守的一派，然后呢亲美派，其实反而是好的。这有点像是两岸关系上面只要有一些军事上面的冲突，对民进党一定有利，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所以对他来说，他希望缓和这个关系，所以中朝之间的进展如果能够缓和 韩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很合理，他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件相对比较好的事情。那么比较有意思的反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这件事情，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啊、对，那么其实呢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跟朝鲜的关系也有那么一丝紧张 存在，这当然就跟朝鲜发展核武器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一向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你也很能够理解，就任何只要接近中国大陆的邻国，它越是无核化，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长远来看是相对有保障的，除非逼不得已、啊、比如说像印度跟巴基斯坦的状况它是不得已的，或者是说像俄罗斯本来就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那它当然得要接受，可除此之外它是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张尽可能的无核化、啊、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来，我想全世界应该已经接受了朝鲜就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1: 嗯，
2: 那么去年呢金正恩他参加了中国大陆的阅兵典礼，这件事情也就说明了我认为中国大陆已经把这件事情翻篇了，他或许会有一个态度上面的表达，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仍旧是他可以表达的一个我称之为外交辞令吧。
1: 明白。
2: 可是实质上他已经不会让这件事情成为他们交流的阻碍，他也不会实际的阻挡这个朝鲜的这个就是有关于武器方面的发展，毕竟他的核武除了他自己的研发自己的进展之外，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俄罗斯的协助，所以他如果真的要全力的去阻止，他会同时跟着朝鲜跟俄罗斯可能就会有紧张的情势出现，所以我觉得非核化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是无核化啦、啊，非核化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是习近平这一次访问朝鲜的主要考量。我反而会觉得如何的把朝鲜跟中国大陆在边界的那几个重要的经贸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建立更多的这种经贸关系，用这样的方式保持中国大陆对朝鲜的影响力。这一点、啊、其实因为从2022俄乌战争之后呢，我们看到朝鲜它是实质的支援了俄罗斯的战争之后呢，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从某种角度来看，那么朝鲜呢几乎快要脱离了中国大陆的影响力的范围，这绝对不会是中国大陆所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当俄罗斯跟朝鲜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必须要让这个三角平衡重新回到了一个相对等距的三角平衡。所以这一次的访问呢，我觉得听起来其实现在看起来几率真的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么王毅去访问应该就是事先做很多很多的安排，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国际战略上面的中俄朝的再平衡，然后同时呢也有在朝鲜半岛发挥它影响力的很重要的考量。那中国大陆最近其实很忙哎、欸，王毅真的也太忙了一点了，
1: 全是元首外交、啊、
2: 对，元首外交当中、啊、除了安理会的成员国，那么安理常任理事国五个国家四个国家来，当然自己北京自己就是常任理事国之一嘛，所以五个国家都会过面了。那么其他的还有陆陆续续，不管是你像泰王啦、泰国的国王啦，然后当然李在明也曾经访问过中，从年初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啦，然后越南的国家主席啦，然后等等，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访问。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段期间呢、啊，很多人可能忽略的是，在川普之前，那么访问中国大陆的比如说包括了有在土库曼啦，然后呢还有汶莱啦，汶莱是这个东南亚国协相对比较小的
1: 东盟当中相对比较小的国家，
2: 另外还有塔吉克。那么同时呢在下个礼拜那要访问中国大陆的那就巴基斯坦还有这个你都可以看出来他现在在全球布局上面越来越灵活，而且呢对于他在国际的属于地缘政治的战略位置安排还有 战略的这一些关键的能源啦、原物料啦取得上面呢，要确保它能够取得适当的这一些原物料，绝对不会受到限制这件事情。中国大陆其实是很积极然后非常忙碌的在安排这些事情，它的大国的那一个棋盘不是对立的，不是即兴的，不是一对一的，而是将这一个围棋的这个态势，把自己的那一个，我们讲说下围棋，你一定要先把你自己的这个城池防卫到这种密不透风，没有任何的，假设你是直白棋的，没有任何黑棋可以进入到你的城池里头。我觉得他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做得相当的积极。
1: 是，而且就算是俄罗斯跟中国，我们已经说战略当中背靠背了，但这一次西伯利亚二号管线也没有切。但是文莱它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小国，不是大国，因为它真的很小啊，小国。
2: 特别少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中方的整个布局，不管是从能源、国家战略、安全方面的布局呢，都有自己一个长远的考量。不过，我记得很早之前，凤馨姐应该是，雅虎的节目，当时请到介老师，你们有谈到一点，就是说，如果韩国走出一个，就是脱离开真的朝韩半岛，它要独立的话，那它就是。完全从东北亚孤立出来了，它反而成为了一个岛，它的战略是非常危险的，会和日本处于一样的一个境地，尤其是如果是完全像金正恩从这个国家层面上删除了统一之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国际观察家都在讲说，无核化跟凤馨姐一样，可能就翻篇了。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跟李在明的关系，以及如何的朝日本这个方面重塑二战的这个历史观这个方面，我想请凤馨姐稍微多帮我们再梳理一下。
2: 其实对于韩国来说，统一呢这件事情不只是民族大业，而是你就它的生存的角度来讲啊，一边是海，一边是陆地。那么唯有朝鲜半岛是完整的一个国家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这一个一边是海，一边是陆地的那一个战略的优势才能够发挥。好，这是地缘政治上面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就它的人口数来讲，现在韩国大概5000多万人口嘛，哈，那么它只能够算是一个稍微中等多一点点的国家。可是如果把朝鲜也并进来的话，那么它是很有机会。那么当然现在人口北韩的这个或者朝鲜的这个人口数其实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它是很有机会发展成为一个1亿人口的国家。那那个 base 那个量级就会变。很不一样哈。那第三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其实在最近这段期间，你如果从贸易数字来看的话，还真是都已经发挥了影响力了。好，所以为什么对美之间的关税战打到现在，那全世界公认说啊，中国大陆没有输，相反的，它展现了它的韧性，其实跟它早先的布局一带一路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的。那你说韩国对于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没有兴趣吗？怎么可能？当然是非常有兴趣，因为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都是一个正在快速的向上发展的一些国家地区。那么在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协助了之后，其实他们对外的那个关系以及他们可能的潜能正在开展当中。我想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有机会参与其实都是一件好事，韩国也想参与。可是如果说要去参与这些国家，如果我们从陆地上面的一带一路来看的话，它的韩国如果能够穿越朝鲜一路接壤到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相关的交通的路程，乃至于它可以如果借由朝鲜接壤到俄罗斯，而俄罗斯庞大的资源也是恰恰就是韩国所欠缺的这些资源，其实它都有很大的互补效果。所以其实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有一位国际上面非常知名的投资专家，他现在常年住在新加坡，好，叫 Jim Rogers 啊。那么 Jim Rogers 呢，他是他很有趣这样子，他曾经呢就是两度的就是骑车跟开车 环游世界哦，真的是环游世界，而且他去的都是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可能被我们认为是落后国家，你不会想去的。那他第一次骑的是哈雷机车，然后第二次呢开的是 Benz， 好，开 Benz， 然后环游世界，他后来都写成了书。那么，但是他去的目的是为了考察经济的，他不是像我们想的，他是去环游。其实他早年的时候呢，他跟索罗斯合作，然后在1990年代的时候，他就 早就已经赚满了他的这个吃喝不尽的财富了。然后呢，接着他就从这个就是那种对冲基金啊退休，退休了之后呢，他后来在应该是芝加哥大学呢教书啊，然后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他就去真实的了解每一个国家他们实际上面的潜能，他们实际上面的发展的情境，然后以及他要如何去判断这些国家他们到底有机会还是没有机会，所以他是去找投资机会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人。那我为什么要讲 Jim Rogers？ 因为 Jim Rogers 啊，他多次的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提到说，他说如果韩国跟朝鲜就是整个半岛朝鲜半岛能够统一的话，他认为那就是下一个世纪，我那时候讲的时候当然就已经是20世纪，他讲21世纪可能最值得关注然后最值得发展潜力的国家。所以他是很看好如果他们统一那个潜力是很高的。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地缘上安全上然后再到经济发展上，统一其实对于大韩民族来说其实是好的，但现在就卡着，就是朝鲜现在看起来很明确的知道说他已经不可能借由武力的方式完成统一，而在经济上面他不具有任何的吸引力，所以他放弃了统一。那么可是呢，韩国的部分呢，内部可能也觉得维持现状也不错，但是你就长远来看的话，韩国这一种啊，明明是半岛国家却被孤立成为孤岛国家，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多的不利因素，但是短期之内我觉得看不到任何统一的可能性，至少先用缓解敌对关系可能是一个重点。
1: 对，所以这就会成为了这一次中方领导人去朝鲜，我看时隔七年吧，上一次去是2019年的六月份了，如果真的五月底六月出去就整整七年了嘛，时隔七年中方可能会在朝鲜跟韩国之间做一些调和，甚至是川普一直说他想和金正恩再见面，有消息就说会不会也带去这样一个川普美好的愿望给金正恩，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两个人再见面。不过要讲讲历史哦，中国跟朝鲜的关系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是爆发了，26号的时候呢，杜鲁门就下令麦克阿瑟对于韩国给予海空的支持，同时27号的时候要讲到台海了，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说宣布第七舰队呢要阻止中国政府来解放台湾。所以从1950年的历史来看，半岛还有台海之间它其实是有某种联动性的一个关系的。所以川普的这次访华，我们回到川普的访华，因为凤馨姐在岛内也看到了川普对于台独的警告，不希望有人说我们独立吧，或者说我们走向独立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所以今天有三个新闻其实比较有意思，前两个新闻凤馨姐已经跟香龙老师在龙凤配当中讲了。第一个新闻呢，就是川普就会被追问说，针对新的军售案，您会和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当然他用的是什么赖总统谈吗？川普回应是说，我会和他通话，我会和所有人通话，我们会努力解决台湾问题。他指的应该就是赖清德，所以凤馨姐拿出了那张《自由时报》的大标题说，川普要和赖清德通话。确实，你看。
2: 赖清德通话，好好笑
1: 啊！你包括看《工商时报》，对啊，《工商时报》大家都这么写啊。其实川普是代指他以及所有人通话。第二个新闻也很有意思啊。第二个新闻呢是赖清德昨天520记者会上，第一个就是《华尔街日报》第一个提问的，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跟川普总统说话，你会说什么什么的啊？赖清德提了1、2、3、4、5、1、2、3、4，第四点会跟他聊什么聊什么，说台我们不是改变现状的那一方，中国才是啊等等的。第三个新闻呢就更有意思了，第三个新闻呢是指的是川普立即辟谣了，因为从《金融时报》的端口昨天。 有传出说，习川会的官员讲，川普当时提到中方领导人跟他说，普京呢可能会后悔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个事情就经过了发酵。川普在今天立刻就跟彭博社辟谣说，中国领导人没有那么说过。因为什么呢？这件事情真的发酵了，发酵到连 CNN 都说了，你小心哦，普京都对攻打乌克兰就是后悔了，那么现在中方领导人一定要仔细的考虑攻打台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一下哦，这三条新闻放在一起很有意思，请凤馨姐持续的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2: 觉得要跟赖清德通话这件事情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先用有趣来看待它。川普访问中国大陆啊，访问的期间呢，刻意的不谈台湾，其实是刻意的。谈到了没有？当然谈了啊，因为不管是他们的财政部长或者他们的国务卿，其实都承认了有谈啊。但是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在那么出发去北京之前，他特别的提到，他说有很多国际议题我们不希望端到台面上来，我们希望私下谈，但不要让新闻界知道。那你其实看一看现在双方呢所揭露出来的讯息，就是那个私下谈不要端到台面上不要让新闻界知道，其实就是台湾问题。所以那这当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默契。一来我觉得对于中方来说并不希望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就是两岸的事情，台湾就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并不希望把它国际化。但是呢又必须理解， 但我觉得大家都理解，就是说现在呢要来遏制台湾走向台独最强而有力的力量其实就是美国。只要川普说一句话，那么其实呢比起做任何的动作都还要来得更加有效益。好，所以呢这个是要跟川普谈。可是呢对于美国来说，他绝对不能够塑造一个形象说因为跟中国谈了所以他们退让了。对川普来说尤其是他绝对不要去塑造那个我因为你的压力而我退让了，他是一个 always win
1: 强人形象，他是
2: 我一定是赢者，对不对？好，但他退让了没有？他当然退让了。所以他不管在飞机上说的话，空军一号上说的话，或者接受这个福斯新闻所专访的时候的话，其实他在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呢，我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啊，是他说现在有人想要改变现状，是因为有人想要推动台湾独立，因为他们想要打一仗，而他们认为打这一仗美国会介入。那你要知道这个整个的叙事，他在前面就不断的强调习近平并不想要改变现状，习近平没有意思要改变现状，然后后面再来说现在有人要改变现状是因为他们要推动台湾独立。其实这件事情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句话是最凶狠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有促成台海紧张的改变现状的力量的话是台湾独立。所以不纯粹只是说我不想要有人走向台湾独立，它甚至于归责于因为推动台湾独立而让两岸关系紧张，那这当然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那所以我才会说这件事情呢，它在台湾内部当然有发酵，在台湾内部呢影响当然是大，尤其是川普说要以对台军售作为筹码去跟中国谈判。那么其实 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那后面的140亿美元的军售应该就是没有了。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伦敦金融时报透露说，中国大陆因为呢美国批准了那个前面的111亿的军售，所以非常的愤怒，那么就暂时停止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柯伯吉访问北京这件事情。
1: 哇，
2: 这件事情其实很大，因为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赫格塞斯就是他们的战争部长，他们的国防部长其实呢对于军事的事情所知有限啊，对啊。但是呢柯伯吉才是这里面整个军事部署军事战略然后等等的专家中的专家，而且柯伯吉是川普更信任的人，因为从他的 1.0 到他 2.0 其实柯伯吉一直扮演的是那个智囊从来没有变心的那个角色。那对于川普来说，忠诚然后你又专业，那当然就是以他为主。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川普的很多的国家战略也好啦，这个安全战略也好啦，其实主要在后面整合的人是柯伯吉。那在选前的时候呢，他的那些所有的这一些国家安全相关的这一些文字，其实绝大多是出自于柯伯吉之手，所以他其实是灵魂人物。好，那现在呢，《伦敦金融时报》报道是说，因为到目前为止$140亿的这个军售案，第二批这一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定。川普说他很快就要做决定，但是怎么决定呢？我不觉得，就算川普有在习近平面前跟他提过任何的保证，就算有，好，我不知道有或者没有，但就算有，那么中国大陆现在也不会相信川普是不变的，所以呢，等他宣布完了之后，才要让柯伯吉到北京。那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其实极为重要。那么在这么重要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台湾来说，我们当然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这件事情当然也反映就是美国到底怎么看待现在的赖清德政府。那现在后面的关键就来了，可在整个的谈话当中，他们就抓到了一个点，就是呢，川普说，哦，我在决定军售之前，我会跟那个人谈一谈，你知道，就是那个统治的那个人，我会跟他谈一谈。
1: Running Taiwan， 他之前
2: 有，对 ，that person， that place 啊，我就姑且称之为他地方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子行。
1: 对，
2: 他目前的好的，其实这些本来都是不利的点，但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在这部分的操作能力是极强大的，他立刻抓住了这个点，然后就开始说要通电话了，要通电话了，川普要打电话给赖清德了哦。然后呢，那可是问题是那个讲完了之后，如果新闻就没了，这件事情就好像不存在了，所以呢才会安排《华尔街日报》在记者会上面刻意的去问说啊，如果川普跟你通电话，你要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台湾今天还有很多民进党的人开始给赖清德建言呢、啊，说如果川普打电话给你的话，你应该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你应该要说 A， 你应该要说 B， 已经开始点菜了，俨然这个电话已经快要通了这样子。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他们在这个川普呢去美国马里兰州的这个联合基地安德鲁联合基地的时候，记者问说：“哎，你在做出军售决定之前，你会不会打电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你会不会打电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你知道这句话就变成了今天我刚刚讲的《自由时报》的那个标题，说川普点名要跟赖清德通电话。其实记者这样问，那川普的回应很有趣，他其实从在飞机上跟在这边跟这一次呢，这个记者就是记者堵麦。堵麦克风问他，他的回答都是 I'll speak to him， 我会跟他谈。可是那个他是谁？那 speak 这句话，他等于要通电话吗？那 speak 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我跟他谈，还是我告诉我的团队我做的决定，你请我，然后我的团队直接通知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最后这一则我觉得它的可能性是最高的。所以但是呢，对于民进党来说，因为我刚刚特别去形容，就川普的通篇谈到台湾，其实对于推动台湾独立的人其实都是很崩溃的事情。
1: 是，
2: 那他们不能够陷入这个崩溃当中，所以现在抓到了一个浮木，要通电话了，要通电话，就觉得这是他们甚至于在这里面讲说，哦，这是1979年来呢最最最突破性的一次的电话，如何如何，俨然这个电话已经要通了。我大胆的预测，我认为这个电话成真的几率低于 5%， 好的 95% 不会有这个电话。当然很明显就等到他那个军售案确定了之后呢，就是确定卖或不卖，然后要卖多少，卖什么质量的之后，我们就可以确定有没有这通电话。我相信不会有。

0: 航空发电机零件供应保障。所以呢，这一次大家会想说，黄仁勋压哨登机，好歹得卖点啥吧。最新我觉得黄仁勋真的面是北京的炸酱面是吃了，蜜雪冰城也喝了，回去之后呢直接跟大家讲说，中国确实是没有批准 H200 的这个采购令，而且就在黄仁勋访问中国的时候呢，还加码禁售了一款英伟达的显卡，就是英伟达的游戏显卡 RTX 5090D V2。同时今天黄仁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持续的有表态，就说他说中国的 AI 市场呢已经给华为了，华为在他们的市场分量相当大，我们指的是英伟达已经退出那个市场了。很有意思哦，放在中美元首得到这个成果的框架之下，如何来看压哨登机的黄仁勋以及在中美大框架之下的这个谈话。
1: 我们先看中美经贸的这个大框架，其实就是其实在第一时间我在看那个成果的这些单子的时候，当然就要很快的跟2017年去做对比。那我一看这个单子，我就想说中国大陆一直保留着钩子在自己的手里头，这样子确保的说你想要的任何成果都必须要我认为你的行为 OK 了我再来给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当然这也是经过了常年彼此之间的竞争之后呢，我觉得所拥有的实力吧，用实力来说话。但是我比较在意的就是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庞德伟啊，他其实提到，他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贸易战啊，还有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些管制制裁，那么其实已经确定了美国有经济上面的脆弱关键点，他就点了四项脆弱关键点，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像稀土啦，然后还有包括了药品，大家可能还很少想到的，然后还有磁铁啦，以及商用的造船。其实不是只有商用造船，其实军用的造船，美国落后的情况，美国现在那么整个的这个脆弱的状况是更加，只是中国大陆当然也不可能协助他军用造船，而是在民用造船，这四个脆弱点呢、所以大家都只注意到说中国大陆在稀土这件事情上面完成了卡脖子，可是可能我觉得庞德伟所点出来的剩下的三块对于美国来说压力其实更大。磁铁当然指的是稀土磁铁，它当然是跟稀土直接密切相关的，那么商用造船然后以及药品，其实在这在贸易战的期间，稀土战刚刚开打的时候，我就看到说有大量的美国的研究就说中国大陆手上还有武器哦，那个武器就是药品，如果中国大陆这边禁止药品出口到美国的话，那他们的一般的用药都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0: 就抗生素什么的都会
1: 对都会出问题的，因为很多的原材料还有甚至于专利是在中国大陆的手里头，所以他们影响非常的大。那这一点当然就因为这牵涉到人命嘛，好，所以中国大陆其实没有采取这个筹码，可是这个筹码在美国内部的研究他们发现其实极为具有杀伤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不是，这跟2017年不一样，2017年是你来然后我用大订单其实是讨好你，你对我的这个关系好，你喜欢我，你自然就会，我们彼此之间就好好的合作吧。当时其实所有的立场都是如此。那可是回到这一次，那就不是什么大订单什么协议，你会发现通通都没有，一个一个慢慢来。就是我们建立一个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然后呢我这边的副总理跟你的财政部长，我们就不断不断的谈，而且都一定要求对等。
0: 对，
1: 这个对等里头呢就包括的是就算农产品的开放，好，我开放你的一些牛肉进口的一些禁止的事项，然后呢我开放你这个大豆啊这些进口啊去采购啊等等，可是你相对应的对于中国大陆出口的一些农产品，那一些非关税壁垒也要取消。其实在商务部的这个新闻稿当中是有提到这一些的，
0: 美牛到中国跟中国的乳制品到美国同等双解禁，
1: 没错，所以他都是要你解禁我一些我解禁你一些，他都要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要对等对等对等对等对等。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过去不曾看过的中美互动的形态，可是 这个形态已经确定。

0: 而所有跟随着川普的企业家，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他们得到的是我很重要，你也要重视我。可是并不是立刻签下协议，而是在未来这一个月，我们可能会看到陆陆续续的这一些企业家再一个一个飞到北京来，然后好好的谈个别企业的一些合作事项。因为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的是中国完整的供应链的，那么有一些可能需要的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的，每一个企业其实情况是刚好完全不同。那至于辉达的这件事情哦，其实黄仁勋，我相信他要登飞机这件事情之前他就已经知道 H200 是卖不进去了，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是知道了。只是呢，他看的中国大陆的市场不是只有 AI 晶片这个市场，还有未来在这个物理 AI， 也就是说当 AI 要落地成为机器人当中很重要的运作的一部分，或者是自驾车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些这个其实它都需要中国大陆庞大的供应链。那这些庞大的供应链当中所搭载的晶片，这里面一定都需要 GPU。黄仁勋，我希望他还 我相信他还是希望保有这个市场，所以他真
1: 的低规的 GPU 低规芯片，
0: 对，就他真正要巩固的是未来的实体 AI AI 物理的这个部分，他的市场，我觉得他想要保住的是这个市场。那么而这个 AI 晶片你开放我反而不买这件事情，其实证实了，就是我记得我在去年底的时候做过一集节目，专门去谈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当然那时候是因为任正非中国人民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专访这个任正非，然后央视还整个就是把那个文字化的方式来报道。它里面其实提了三个重点啊，用数学补物理啦，然后用群体啦来补单一这个不足啦等等等等哈，这些细节。我去请教了台湾的半导体的专家，然后我就问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了很多，坦白说里面很多
1: 专业术语，
0: 对对，专业的部分，他说他们要怎么做怎么做，而这么做的就因为他也把这个升腾的晶片啊，他也拆解了，然后他告诉我说那么他的哪些路径是跟辉达的 AI 晶片是不同的，然后他的这个系统跟辉达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它的优点是什么，而它的缺点又是什么，它都讲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那个时候我就相信中国大陆会铁了心不买辉达的 AI 晶片，因为你只有逼迫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企业用国产晶片，你才能够逃脱 NVIDIA 所建立的那个 CUDA 架构，CUDA 架构，你只有摆脱了那个 CUDA 架构，你有了自己的 CAM 架构，你才可能搭载在这个上面去完全自主性的往外发展出去，否则你永远会有一部分的训练 AI 非要用辉达的晶片不可。好，那当这件事情现在证实了，我想黄仁勋一直想要尽最后的努力啦，这并不是他不喜欢中国大陆或如何的，这没办法，中美的竞争嘛，在这一块。那对他来说，他接受了这件事情，才会说出了他今天说的那句话：我们已经失去这个市场
1: 了。哇，这句话很重哎，
0: 非常重，非常重。我相信前一阵子这个 D6 D4 的这一个最新的那个大模型啊，公布啊，对他的冲击一定也非常的大。因为就在那个大模型公布的前两个礼拜，他还在矽谷接受 Podcast 专访的时候提到，他说，时间不等在我们这一边，如果我们再不能够进去的话，那么他们的国产晶片华为他们这一些会很快的就占据了所有他们的 AI 晶片的市场。你要注意 DC 现在就在跟他们的国产晶片合作，他有点名 DC， 所以他有注意到 DC 正在跟国产晶片磨合的那一个过程，就刚好隔两个礼拜 DC V4 就公布了。
1: 而且 DeepSeek V4 最厉害的是它用两个系统跑给你看，我用英伟达的我也可以跑，然后我用这个华为升腾的我也可以跑，然后我用你的一个生态系统，就是那个CUDA
0: 对
1: CUDA 我也可以跑，那我在这个中国自研的这个生态系统也可以跑， 我觉得这个比我单用华为自己的、单用自己国产自己的还要打脸，就是说我双方都可以跑，这就是中国，我都是开放的。但是你看，反而看美国不行，你用中国的就不行，只能用英伟达的，只能用自研的。
0: 嗯，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对于现在的英伟达的这一个它的财务状况不会有影响，可是它从失去这个市场，黄仁勋是一直介意一件事情，他不容许有任何小市场然后呢培养出他的强大敌人。
1: 嗯，
0: 他从成立到今天为止，他一直抱持着这个想法，可是今天这不是小市场，这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你现在拱手让出一个市场，让这个市场去培养他的敌人，他当然会觉得很扼腕。
1: 嗯，所以放到整个的中美的这一次谈判的大框架来看，贸易可以谈，一定是要对等的情况下谈贸易，但是核心包括稀土、军用稀土，你的关切我知道了，我收到了，民用合规的我放。然后这个川普也证实了，就是说英伟达的芯片很好，他们也觉得很好，但是他们确定是要自己研究自己的芯片，用自己的芯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中美大概率就是会竞争，就这种竞争态势下不断的往前走吧。那最后一个话题，凤馨也稍微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吧。我看今天就是龙凤配分析的也蛮多的了，就是普京这一次访华的成果，四十个联合声明啊，然后有40个协议，两个联合声明，但是大家对于西伯利亚二号天然管线的一个期待度呢是拉得很高，但是是没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的。但有一个新变化是双方明确提出要加强 AI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高端制造的合作，所以冯馨也稍微在最后的时间帮我们做一下总结。
0: 其实这里面因为包括金融合作嘛，还有很多的能源的合作，还有包括了核能的合作，还有包括了航太的合作，所以它的合作的面向是非常广的。那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就是有关于 AI 啦，然后数字化，我们这边称之为数位化的这一些发展。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些我觉得终究俄罗斯其实还算是强的，比如说航太上面它有一些其实常年发展出来，它其实还是有几个强项的。然后能源部分当然就是他们是重要的供应国，对不对？好，金融的部分，因为这一次呢俄罗斯的中央银行行长啊，他也来到了中国大陆。好，那这一位呢是蔡正元的偶像
1: 抛美债买黄金的那一位。
0: 对对，他非常厉害，但是因为预做好准备，他清楚的知道西方会如何的来对付俄罗斯，而在这个真的要发生冲突之前，他把一切准备好。我不敢说他准备到百分之百完整，因为准备到百分之百完整的话呢，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这里面也对于俄罗斯当那个没有发动战争之前的这个经济状况是不好的，所以他已经把他能做的做到那个极致，所以美国所采取的所有的制裁到最后你会发现没有办法遏制俄罗斯，其实跟他的这个关系是很大的密切的关系影响。那他的这个安排一定是要想方设法的跟人民币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关系，那这里面有很多细腻的金融操作，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很专业的。好，那我有时候请教过这个专业的这一些金融界的朋友们，然后他们解释了非常的多，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了很多整个交换系统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安排。好，不过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是全世界关注的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真正困难的并不是中俄关系，真正困难的是这里面呢要如何去处理中间要可能会经过的蒙古国的关系。那这个部分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这个复杂不是中俄说了算，那么这个复杂就来自于如何处理蒙古。那这一次没有谈成，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就代表说它结束了，不会，它就代表的是它还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没有完成它。中国大陆应该是乐见西伯利亚二号，但是呢中间
1: 不乐见过蒙古，
0: 对，但是要经过蒙古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地缘政治跟这个就是战略能源取得的安全度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中国大陆并没有很放心。
1: 嗯，但不过今天有一个最新消息，普京有说，或许中哦哦不是普京，就俄罗斯方面有说，或许中呃美呃俄罗斯跟美国有可能在 APEC 峰会上面，就是在中国见一面。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俄共同的在北京，共同深圳 APEC 在深圳。
0: 对
1: 对，到时候再。对，到时候再期待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协议方面的一些跟进，西伯利亚二号会不会签，这个也是一个大事儿吧。
0: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如果真的谈成的话，好像也并不一定非要这个普京访问中国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所以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要到 APEC 的这个时间点，关键点是盘妥。
1: 谢谢凤馨姐，我要感谢一下大家的支持咯，谢谢我们在线接近1万位朋友，哇，凤馨姐好，对，超感谢大家支持凤馨姐，谢谢东嘎嘎的支持，说哇啊啊，凤馨姐也来了，好有排面啊，先抖为敬。然后谢谢奥斯卡胡的支持，说居然请到凤馨，凤馨粉丝流。然后还有超多，我已经收到了我的私信，有很多朋友跟我发来说竟然请到了凤馨姐，没错，如果大家错过直播的话，欢迎大家回看。凤馨姐，我知道你周三之后才有时间，所以未来的话我请您开课，一定在周三之后再来约您，好吗？
0: 谢谢
1: 凤馨姐，
0: 谢谢
1: 好，辛苦了凤馨姐，拜拜拜拜。好，您直接好直接切掉。

0: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0: 再冲。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Sarah。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细聊了活性多糖与脾胃保健的话题，今天呢，我们继续活性多糖与健康系列，将聚焦一个更加重要的器官——肝脏。肝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器官，因为它没有神经，痛觉神经，很多时候即使已经受伤了，患者也毫无觉察，等到出现明显不适，已经是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那么活性多糖又是如何守护这颗沉默的肝脏呢？今天我将和杨医生和大家聊聊活性多糖以护肝保健。杨医生您好呀。
5: Sarah 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的，我们谈谈肝脏哈。肝脏呢是人体的化工厂，这大家都知道，也是人体的解毒中心。它每天要处理啊数百种化学的反应，很复杂。可以代谢毒素啊，合成蛋白啊，储存能量啊等等。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就比较不适合肝脏了。他熬夜、喝酒、高脂饮食，这些个生活方式呢，都会让这肝脏的负担加重。但也有好消息啊，我们说这个活性多糖这个家族中呢，也有几位呢都是护肝的明星。在这里呢，我先卖个官司，一会儿再说。
4: 嗯，好的，杨医生，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聊了活性多糖对脾胃的调理作用。那今天咱们在讲重点之前，要不请您再给听众朋友们简单回顾一下呗？
5: 好的，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回顾一下上期我们说的主要内容吧。当提到的活性多糖呢，对于这个脾胃调理，主要是通过四个维度发挥作用。第一呢是增强免疫，一直我们在提增强免疫，免疫作用呢就是固其的，兼顾了脾胃这道防线，这是通过免疫完成的。第二呢是增殖益生菌，主要是改善肠道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就促进了胃的蠕动，就增强胃的动力，增加改善的消化功能。第四呢，就是通过修复胃的黏膜，当然胃黏膜修复以后就有保护胃嘛，就通过这几个维度来改善脾胃功能。
4: 嗯，谢谢。那今天我们讲肝脏，活性多糖又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呢？请您提到的刚刚提到的护肝明星又是谁呢？
5: 好的，那我们讲一讲啊，肝脏这个养护啊，从逻辑它的与这个脾胃养护它也有相通之处，有类似地方，但它有独特之处。当然我们谈这个活性多糖这个家族中呢，不同的活性多糖都是针对不同的器官呢或脏器，它有不同的亲和力，就是作用不一样。前面我们讲过那个灵芝多糖啊，除了对脾胃这个保健作用良好外，它对肝脏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出色的。在这里我们先放一边。其实呢，在保护肝脏呢还有一个明星，我们可以讲当之无愧的明星，就是香菇多糖。
4: 哦，香菇多糖，咱们在超市买的新鲜香菇里就有这个酷甘明星吗？
5: 是的，就是这个香菇。当然这个香菇多糖呢就存在于我们平时吃的香菇里，但只是呢它的含量，我们日常吃的香菇的含量这个比例非常低，生物的活性呢就非常有限了。如果要它产生效果功效，那就需要经过科学加工提取达到一定浓度，它才能具有活性多糖的成分。比如我们这个安发国际的高科技的提取技术，就可以把这个灵芝啊香菇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就它具有功效。我们至于香菇多糖对肝脏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一下啊。第一个层面呢，它主要是从分子结构这个角度讲，活性多糖之所以能发挥好作用，关键也在于它的分子结构呢，与我们人体细胞的这个表面受体呢是特别有亲和力，它关系特别好，容易识别与对接。那个香菇多糖呢，它有独特的我们叫贝塔葡聚糖结构，就是它这个多糖特殊结构吧。这种结构呢，和我们人体的身体的免疫细胞呢，它有很好的亲和力。就是同样是多糖，有的多糖亲和力好，有的多糖亲和力差。研究表明啊，很多研究表明，就是吃香菇菌这个多糖片，它一种产品啊，可以改善的肝脏的功能，减轻肝脏的炎性反应。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这都是研究结果。对于一些肝脏疾病的患者，有助于呢肝功能恢复，保护肝脏免受这一步的下一步的伤害。
4: 以前只知道香菇是一种很好吃的菌菇，没想到它的多糖成分居然对肝脏有这么直接的保护作用呢。
5: 是的，这就我们一直在强调药食同源，这个中医的智慧吧。有些即使食品它也有功效，尤其是提纯以后它作用就更出来了。而且香菇多糖的作用呢，还不仅仅于我们前面说的，它还有很作用非常广泛。其实香菇多糖呢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叫免疫这个增强剂，实际也是免疫调节剂。对于慢性肝炎的患者呢，就是比如你香菇多糖，你使用以后呢，它可以调节免疫这种应答，减轻的肝脏的我们叫炎性反应。所有的肝炎就是炎性反应嘛。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啊，它可以减轻这种炎症啊，然后就增加这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这样呢就可以有助于降低呢肝纤维化的风险。我们知道肝脏出现炎症以后，它就会产生纤维化。香菇中的活性多糖呢，能够通过免疫调节，它是间接抑制了肝炎的病毒复制。它一减轻炎症，肝炎这个病毒复制就受到影响嘛，减轻肝细胞的炎性反应，从而就降低啊我们常说的肝纤维化这种风险。肝纤维化是很不好的一个结果嘛。
4: 杨医生，照您这么说，香菇多糖不是直接杀死病毒，而是通过唤醒咱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去对抗病毒，对吗？
5: 是的，完全正确。这就体现了活性多糖啊在肝脏保护方面这个独特价值。它不是直接杀灭，它是通过一种生物免疫调节的这个作用，这样能达到对肝脏的保护功效吧。从另一个层面讲呢，这个肝脏对减这个香菇多糖啊，对减轻这个酒精对肝脏损害的作用非常好。大家知道现代人呢都是应酬多嘛，喝酒啊比较频繁，但我们大家知道这酒精是肝脏头号杀手，有时候是不得不喝。但是香菇多糖呢在预防酒精性肝损伤方面表现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研究嘛，它表明的结果，香菇中的这个多糖体啊，就是香菇多糖可以通过这个免疫渠道来抗病毒啊，实际它也是间接呢预防我们肝脏的损伤和纤维化。同时呢这种免疫调节呢也可以减轻这个酒精对肝细胞损伤啊，它是通不同的角度啊。此外呢，香菇啊，除了香菇多糖还有多种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D 啊 C 啊，这些成分都有助于肝脏的这种健康的维护吧。
4: 听研究生您这么一说，香菇多糖确实是一味多面手，既能修复肝细胞，又能抗病毒消炎，还能帮助解酒苦肝。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肝脏的养生有些什么讲究呢？
5: 你问的这问题也是非常深入的。当然这个中西医对肝脏都很重视哈，中医看待肝脏的角度和西医呢，那就现代医学呢有相同的，但也有独到之处。我们从中医这个理论讲呢，肝脏有肝脏的特殊功能，肝主疏泄，主藏血，但疏泄功能呢，就体现在调节身体的这个气机运行嘛。我们按照中医讲，肝的疏泄功能正常，气血就通畅，情绪呢它就平和。相反，如果你有肝气郁结的情况，人呢脾气就不好，他就会烦躁易怒，胸闷胁痛，这个就是就两胸部闷得很胀了啊。当然肝血功能主要是指肝脏啊，它可以储存血液啊，在人体需要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释放出来。肝脏呢对血呢就是说它有藏血功能，就是保护血液的功能嘛。从《黄帝内经》讲呢，人卧则血归肝，就是说人在休息的时候，肝呢才能有很好的这个调理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在养护肝脏呢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吧。第一呢，就是起居有常，不熬夜，这是我们过去说过很多次了，前面说了，就是人卧血归肝，尤其在夜间11点到3点呢，是这个肝胆经当令的时候，也就是养肝的时候，肝脏的解毒修复呢，都是最佳的时候。如果你在深夜这段时间呢，你不睡觉，辗转反侧，亢奋难眠，那就相当于让这肝脏呢，你排毒工作不让它干了，而且又得不到休息，这样对肝脏就非常不好。长期的熬夜对肝脏的损伤呢，其实挺重的，一点儿也不亚于那过量的饮酒。那我们建议听众朋友尽量啊早睡，一定在11点前入睡。对于养肝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情绪调节，这也很重要。中医有句名言嘛，怒伤肝嘛，对于肝脏对于情绪的调理就怒伤肝。长期呢，如果你情绪不好，抑郁或者是压抑暴躁，都会呢导致这个肝气郁结，就实际就是伤肝呢，引发各种的健康问题。平时呢要经常做个疏肝的活动，比如说你工作一段时间，半个小时一小时，你起来了伸个懒腰，这个伸懒腰很重要，把胳膊往上伸，实际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疏肝活动。伸懒腰大家都会对吧？如果你遇到有些不良情绪，跟同事跟家人有些个冲突，有些个不高兴的情绪上来，你过去就会argue 嘛，现在呢你就换个思维，把那种不良的情绪呢，就是我需要透透气，出去走一圈，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个呢就要调节情绪，免得伤肝嘛，这都是日常生活中哈扣肝脏的一个好方法。
4: 原来情绪对肝脏的影响这么大，这些日常小方法简单又好坚持。那除了调节情绪，还有没有更直接随时随地能做的疏肝小妙招呢？
5: 有啊，其实我们身体呢自身就带了很多的这个好的部位可以疏肝通气，或者叫穴位吧。我们讲人体呢实际是自带疏肝良方，你不用吃药，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人体呢有经络有穴位，对于肝脏的疏泄呢其实有几个比较好一点。第一就是人体的这个太冲穴，过去我们在讲座呢讲了好多次，它的位置也很好找，就是在我们脚上啊，这个叫足背第一二趾骨间的凹陷处，简单的说就是大拇指和二脚趾顺着这骨头往上走，一直到两骨交界的地方，你一摁它是一个凹陷，这个就是那个太冲穴。这个穴位呢号称人体的一个出气筒，它就是可以疏肝嘛，疏肝缓解情绪。如果你平时按揉按揉， 有好处。当然你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按也按揉按揉，它可以疏肝理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摁的时候很不舒服，但摁完以后呢，你会发现感觉就好多了。当然呢，还有其他的穴位，比如另一个穴位叫奇门。这个位置呢，你也不用使劲，你就记住在人体的胸部，这个乳房的下部啊，大致一掌左右，你就上下敲击也好，上下这个搓把它搓热都有调肝理气的作用。再有呢，就是重要一点，我们也经常提到，就是饮食方面的调节。对于肝脏呢，大家知道，肝喜呢，肝这个喜青色就是绿色，它是入肝的。我们平时多吃一点这个绿色的蔬菜啊，菠菜啊、芹菜、豌豆苗等绿色蔬菜呢，都是入肝的，它可以疏解肝气、清肝火，对肝脏有很好的作用。当然我们平时还有一些个保健的饮品啊、食品啊，比如这个枸杞和这个菊花搁在一起它既可以滋肝肾的，它补肝补肾。当然菊花呢是清风清热嘛，这个二者搁在一起呢是一温一凉。大伙都知道平常看枸杞这个菊花茶嘛，养肝明目，这个大家都知道。
4: 那中医养肝的方法确实是很有智慧，从作息、情绪、穴位到饮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养护体系。杨医生啊，上一期我们聊脾胃的时候，还叫大家通过面色、唇舌、舌头以及外观来判断脾胃好不好。那对于肝脏来说，有没有一点类似的察言观色的方法呢？
5: 当然有。实际按照中医讲，我们有望闻问切，这望啊，可以从外部观测到体内的一些变化，各个脏器都有都可以推测。我们前面讲了个脾胃，今天简单说一下肝脏，当然你肾呢、肺也都有。对于肝脏，第一是看面色，主要是看皮肤的颜色。如果肝脏不好，往往颜色发黑、发黄，有的个别是发红。这个当然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经验积累，除非你自己发现，经常观察自己，突然间发现这个变化，你能观察到。它主要原因呢，就是肝脏呢，它是代谢血液这个胆红素的一个器官，就血液细胞死了以后呢，它需要代谢出血，它主要有胆红素。但如果肝脏功能受损的这个胆红素它代谢不出去，它是有颜色的，就会导致这个皮肤呢发黄不仅是皮肤黄，眼睛呢也会发黄，后边我会说主要是眼睛的这个巩膜，就白眼球部分。当然呢，对于黄色在中医呢就比西医讲究，中医呢讲这个黄颜色呢，比如这个颜色是比较鲜艳的这种橘黄色它就属于阳黄，但一般情况呢就是病程短，就往往是急性肝炎的这类的。但也有的颜色呢发暗，那就属于阴黄就是这种情况都属于慢性肝炎啊、慢性肝病这类的，所以它有阴阳之分。从颜色除了发黄以外，有些呢就皮肤逐渐的发黑就说这个黑不是很黑，但是跟你过去相比，你会发现皮肤发暗发黑，这个呢都说明肝脏的代谢呢不太好，你应该去查一查。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在我们在颈部、胸部出现这个小红点，这个小红点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但这个红点呢它有特色。这个红点呢，你看中间红，周围呢就像蜘蛛一样的，有很多的小爪我们就叫蜘蛛痣。这个呢是肝脏不好的一个典型的，它主要对于血液的激素代谢不好呢，就影响血管的扩张我们叫蜘蛛痣或者呢有些人呢就出现叫肝掌，就是在我们伸开手以后呢，这个大鱼际这个地方是特别红我们就这个掌呢是往往代表着肝脏功能呢有损耗，主要是影响了血管的代谢，就表现的血管舒张，皮肤变颜色，这是比较典型的。
4: 没想到通过脸色、皮肤这些外在特征就能这么直接的判断肝脏的状态。蜘蛛痣和肝掌这些信号真的需要特别留意。那除了面部还有哪些 重要的部位，我们来可以观察去了解肝脏的情况呢？
5: 嗯，还有就是看眼，前面我们提了，就是颜色嘛，皮肤的颜色，眼睛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眼睛如果比如说遇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黄疸，主要看我们眼睛的白眼睛部分，就眼白的部分，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如果颜色变黄，那肯定是肝脏不好。当然呢，还有一个看这个眼周，往往我们讲黑眼圈，你挠液以后呢就出黑眼圈了，这眼周的皮肤发黑都往往代表这个肝脏解毒功能下降，就是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啊，不是被人打的黑眼圈，就是熬夜那种黑眼圈。所以呢，就是说对于眼睛这块呢，眼白啦，在皮肤周围出现情况啊，那都是代表肝脏的吧。如果特别明显，你就要就医去看一看了，好吧。再有一个看的地方呢，就是看指甲，这个挺有特色的。一般，西医对指甲不是太，就是观察的方面不是那么细，但中医比较讲究，因为它代表肝脏。肝呢，就是叫肝主筋，其花在爪。我们手的指甲呢，在中医看呢，与肝脏代谢功能密切。当然如果指甲呢正常呢，它是表面的比较光滑，颜色呢比较红润呢，说明这个指甲下边呢有一个月牙，这都说明肝脏表现很好。但如果你这个指甲有些变化，比如出现一些个小竖钩啊，横纹呢，比较容易粗，特别脆，特别容易断裂，都说明你肝脏的功能啊，就是受到影响。当然到了50岁以上呢，出现重钩呢都是正常。如果你重钩很深，又出现横钩，或者那重钩上面带颜色，这就都不太好，说明你的肝脏，是有些问题了，应该注重保养，或必要化呢就需要查一查。
4: 嗯，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特征呢？
5: 有的，那就说。就是一种自我感觉吧。如果我们讲肝火旺了，就是人的肝脏功能不好了，你不管你熬夜也好，着急上火，往往人呢都会容易有眼睛发干，这是很常见的。因为肝脏代谢不好，实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液呢，实际对体脂的代谢不好，眼睛里边呢，那眼泪外边那层油没有了，它就发干了。还呢有一个就是容易发脾气。这就是脾气的表现。但呢自我感觉呢还有一个就是嘴里发苦啊，肝胆嘛，胆汁呢疏泄不好，嘴里就发苦。还有一个呢就睡眠，睡眠呢往往这种人呢他心情不好，他躁动，睡眠就不安稳。再有呢主观的感觉呢，一个就是肝区呢就是隐痛胀痛，因为我们知道肝脏在右边哈，这个部位你就觉得总不舒服，胀胀乎乎的。从感觉上呢，他有身体就好像没劲儿发力啊，而且不想吃东西啊，这类呢就总体感觉呢不好，就觉得体力不好，精神不好，睡眠不好，这个时候就说的是自我感觉，就要引起重视啊，就要就医，及时就医查一查。
4: 嗯，杨医生啊，刚才咱们从中医养肝外观自测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护肝方法，也了解到香菇多糖这类活性多糖的天然保肝作用。那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更方便更系统的方式可以把这些有效成分结合起来去养护肝脏呢？
5: 有啊，那肯定是有啊。我们前面谈这个很多的活性多糖其实作用非常广泛啊，对于肝脏的养护呢也有几个明星在那儿。这里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安发国际下的这个产品叫保肝灵。过去我们也提过这个，它对于养肝护肝的作用是非常不错的吧。它主要的它是多成分小配方，核心成分呢有灵芝、云芝、丹参、香菇、黄柏、水飞蓟，这个都是比较大家熟悉的。这六味成分呢它是遵循中医的个君臣佐使呢配伍起来啊，它当然是各司其职嘛啊，它也是形成一个全面护肝，我们叫多靶点的调理，就是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叫多靶点的调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中西两个维度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那君药呢就是灵芝和云芝，这都是芝类，都含多糖类。 从中医的效果呢，那灵芝呢，当然都知道补气安神、扶正固本。云芝的特色，它是健脾利湿的，啊，它有清热解毒。当然，这两者加在一起呢，是一益扶正，一去邪，当然就有巩固的肝脏的最基本的这个固基嘛。要从现代医学研究多糖活性研究呢，当然灵芝的成分呢，啊，主要是灵芝多糖，它主要是免疫调节，这个我们不过去重复了很多了，抗氧化、抗炎呢，抑制肝脏炎症反应，减少肝脏损伤啊，这它的功能呢是很强的。当云芝呢，它也是有很多成分，其中云芝多糖呢，它能降低这个肝脏这个叫我们叫转氨酶啊，就肝脏的一些酶类，对于修复肝脏组织呢，是作用非常好啊，就是云芝。当然，另外呢，我们讲到陈药，那就丹参与水飞剂。从中医的角度呢，丹参的活血化瘀，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通经止痛嘛，啊，改善这个血液循环，这里主要是改善肝脏的气血运行。这个水飞剂呢，大家也比较熟悉，是保肝的一个大家常用的一个成分，它主要是清热解毒的啊，它是保肝利胆，对肝胆都有这个清热的作用，清热排毒嘛。那如果从这个多糖的研究呢，那个丹参呢，咱是多从现在活性嘛，它有些是在多糖起作用，有时其他成分起。丹参呢，主要是改善肝脏微循环，保护这个肝脏修复嘛，提供血氧。当然，水飞剂呢，它主要是呢是抗氧化了啊，抗氧化、抗炎，这样呢就减少这个肝脏纤维化的形成，稳定肝细胞嘛，嗯。再有就是佐药啊，我们说这黄柏、香菇，在这里呢，其实香菇呢虽然不是菌，但是它的作用非常重要。黄柏清热、燥湿、泻火解毒，这个是大家都是。香菇呢是益气健脾，在这时候的益气健脾和胃护肝，它对前面我们说的脾和胃肝它的都有作用，它主要是辅助调理肝脏肝脾功能。当然在多糖学研究，香菇多糖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它调节免疫，间接促进肝细胞的一个调节嘛。这个黄柏呢，它的作用也是减轻炎性反应，它就是从中西医不同角度它都可以达到一个护肝的作用。当然我们说这六味成分呢，其实它不是单一叠在一起，它是从多把点，我们就说不同的角度呢共同的形成这种抗炎、抗氧化、抗氧化、抗纤维化，促进肝细胞再生呢，从四味一体的它是这么一个形成一个体系。所以呢肝诺宝利这个保肝灵啊，它是以这个天然活性成分为核心，辅助养肝护肝，支持肝脏的正常代谢以解毒，助力肝细胞修复再生，所以它的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4: 听袁生您这么一分析，保肝灵正是一套集抗炎、抗氧化、抗纤维化、促再生于一体的肝脏养护体系，活性多糖的精髓，再加上六味君臣佐使的配伍，确实能够比较全面有效地改善肝脏健康。你能再简单说一下这个产品适合哪些人使用吗？
5: 好的，前面我们说它这些成分和功能，它一定有适应人群嘛。那我们从这个肝病的这个营养学和中医的肝脏调理这个双重角度来讲，因为它的成分主要是中医的中药的提取成分嘛，从这个角度谈比较好一点。这个保肝灵这六味配方呢，前面是我们君臣佐使，它是有严格的匹配的，中西医互补嘛，它是多方面起作用。但是适应人群呢，第一类，那就我们前面说过，就长期饮酒的应酬频繁人群，但我们知道酒精对肝脏是有损伤啊，通过这个产品呢，这个配方啊，它可以抗氧化，减轻炎症损伤，它从支持呢肝的代谢，就适合这个人群，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类呢，那就是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我们说过，经常如果你熬夜呢，这肝脏就得不到修复，就不能排毒。但这个时候你也有一个通过这个使用这个保肝灵这种产品呢来代偿一下， 补充一下这个作用，增加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强化肝脏的修复能力。就是说你本自身休息不好，通过外加这个辅助作用改善一下。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就是饮食方面，高脂饮食，脂肪肝的风险人群，就是吃的能量太高，脂质代谢异常的，这个时候呢，是这脂质代谢异常实际都跟肝脏有关，需要改善的肝脏的微循环呢，减轻肝内那种氧化应激反应就减轻肝脏的这个负担吧，就这类的。再有一个呢，就属于这种慢性肝损伤了，就长期有些人的肝脏功能弱，需要长期护理的，它这种往往就是免疫偏低嘛，肝细胞反复受损，比如说慢性肝不好，肝炎呢、等等，这类都有很好的作用。还有一类人群我们说过呢，就是经常压力大、肝气郁结的人。实际这个产品它有很多方面作用，它可以疏肝嘛，增加这肝气的输送，对于这种经常情绪大、压抑、精神压抑、出现烦躁当你感觉上有口苦胸闷就是需要调调肝的这个人群压力大、精神不好。还有一个呢，这就是中老年人群。中老年随着年龄增长整个的身体机能都在减退，其中肝脏功能减退也非常明显，使用这类多糖类呢，可以增强免疫，辅助呢，我们肝脏调节。总体来讲，从各个方面呢，使用这个产品适合多种人群。那这里强调呢，它就是它是一个辅助作用，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治病的一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肝脏的呵护呢，就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4: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感谢杨医生的精彩讲解。从回顾上期脾胃功能，到香菇多糖的调节免疫、抗炎护肝、减轻酒精性肝损伤的三重作用，再从中医养生的去讲到情绪、穴位、饮食法则，再到察言观色识别肝。

0: 那么你达不到目的，要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一点的，叫我们叫功能性保健品吧。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保肝灵这样，有科学配方，科学技术提取这样，从前面呢，改善我们肝脏，就我们呵护肝脏嘛。第三呢，我们讲保肝护肝呢，它一定在坚持。往往人呢就是，什么事一过了一段时间，就变了。包括我们，饮食调整、穴位按摩、营养补充，这个都不是一天一事的事，要长期坚持，你才能啊，让你的肝脏有强大的好处，得到好处嘛，让你肝脏有强大再生功能，给予一个正确的养护，你才能啊焕发我们肝脏的活力啊，就从这三点吧。
1: 好嘞，非常感谢杨医生的专业讲解，希望这期的节目能够帮助您开拓一个全新的养护思路，健康无小事，科学保肝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

0: 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位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冰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地产直播间风雨无阻相伴大家近七年，现在全新改版，内容更劲爆，点评更犀利，信息更实用，资讯更全面。由来自巴芬汤森中区蒙伊顿的凯利张和来自东区 Highland Park 的 Kitty 龙两位王牌销售重磅推出，老节目新内容，地产直播间我们空中不见不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利张，来自巴芬汤森蒙伊顿的地产经纪。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巴芬汤森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很高兴又在同一个时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这一期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市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回顾。那这个呢，也是在最近的一个数据统计上面反映的一些，目前市场的一些动态。那整个奥克兰的四月份呢，我们看到新上市的房源创下了十几年来同期的最高的一个水平。但是呢，这个房子的房价呢，却有所下降。房贷呢，也在有担心，买家有担心房贷可能会增加利息，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对，那其实因为就随着这个房源暴增，然后这个降价的收窄哈，其实它房价在形成一个筑底的这么一个趋势。那首先呢，一些刚需的回流，然后我们现在新西兰的楼市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实很多这个屋主都在问，就是我觉得我接的最多的询问就是，现在到底因为马上进入冬季了嘛，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卖房的时候？
2: 是。
1: 然后凯利，你觉得什么时候市场能变好一点？
2: 嗯。
1: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呢不是非常的急卖，我可以再等到市场好一点了再卖。其实我最近有几个盘是就说有租客在里面住，但是租客呢是比较配合的，也不太愿意搬家。那么屋主呢可能是在这个澳洲哈，那屋主就会说，那我到底是现在给租客一个通知让他搬走，等三个月以后我们再上市，还是你觉得我们现在就上市？他说我就比较担心现在上市是冬天嘛哈，雨季就要来临了。那我给屋主的原话就
2: 对您说。
1: 对，我给屋主的原话呢就是因为确实是冬季来临了，雨季要马上来临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到了比如说五月份六月份这样的，它这个优质的房源市场上会有变少的。因为比如说很多洋人屋主的房子，他们的花园非常漂亮，他每天就是八个小时工作全都在花园上，他这样的房子他一定会等到90、11这三个月来卖，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的季节他的花园才够漂亮。但是这样的房源说真的哈，我们一般华人的房子的花园真的没有办法跟他竞争，我们很难每天八个小时的时间都花在花园上，对吧？那但是我们有的房子的本身状况，比如说它屋况很好，也很新，采暖也很好，采光也很好，在冬天卖呢，它实际上优势是很大，它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排水的问题，地势也比较高，这种房子实际上在冬天是加分的。你比如你进去房子很暖和，然后采光非常好，这种房子在夏天你可能买家不觉得它有多大的优势，可是到冬天他去看所有的房子都阴冷冷的，进到这个房子阳光明媚的，然后这个保暖也很好，它实际上是很大的加分的。所以我是觉得要根据您房子的情况来决定到底它该什么时候上市，或者说你自己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你这个租客搬走了，那你不可能再租个几个月或者再租个一年，谁知道明年的市场怎么样，没人能肯定的告诉你明年是更好还是更糟糕，对不对？
2: 而且其实像这种带着租客卖的情况下呢，如果说租客的这个维护的状况很好，其实这对销售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租客对这个房子他并不是很精心的去维护，就是自己比较随意的这样住在里面，所以那可能这就会给买家在看房的时候这个感官会打很大的一个折扣。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给买家的感官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在最近呢，我也连续的做了两个房子的评估，那一套呢是在中区的格伦多利的这个位置， 但因为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这个地块呢，有它的这个独这个稀缺性，所以其实虽然这个有三个租客在里面，但其实这个对后期的销售呢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它的重点是在这块地的价值上面。那我做的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也是一个投资房，然后是在南区。那屋况呢一般，然后呢租客自己也平常就是东西也非常的多，所以我去看了之后呢，我会也跟屋主说，这个可能会买家在看了这个房子之后，会给你出价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就是说保留租客卖还是清走租客卖，真的取决于你的房子本身是要卖给谁。如果你是卖给开发商、卖给投资客，带着租客是加分的，对吧？但如果你
2: 没
1: 是
2: 错，是。
1: 首次置业，卖给首次置业的买家，或者你这房子是卖给这种就是刚需的买家，那屋况对他来说就是买家决定愿意给你出多少钱的重要的因素。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说屋子里就乱七八糟的，恨不得就是内衣内裤满地都是这种，我也见过，对吧？这种真的没办法，就只能让跟屋主讲，你不能舍不得这点租金，要给租客就是这个下通知，然后走了以后收拾，好好的收拾一下拿出来卖，尤其是一些好区的，或者说这种位置很好的，一看就是能卖上价钱的房子，对不对？所以就说，到底房子要怎么呢？还是要取决于我们最后，中介评估以后给您的建议。我觉得其实中介的这个建议也是，站在真的是为屋主的这个最大的利益来，这个出发点来考虑的哈。其实卖随便怎么都可以卖，无非就是价钱的事儿。你想价钱卖得好一点，想卖的这个房子整个顺畅一点，那你就要做一些工作。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做就随便这么卖。那我也有见过，你厨房放了十个这个电饭煲，因为屋子里住了一堆租客的这种房子，我也见过，对不对？但是这样的房子你觉得能好卖吗？或者说谁愿意付一个好的价钱去买这样的房子呢？
2: 是的，而且现在的说实话，卖投资房的屋主呢，他们的原因也有不一样的哈。像我听到的这个想卖的，一个是确实人在海外，鞭长莫及，觉得打理这个房子很麻烦。那还有一种呢，是觉得这个对未来这个房市的前景也不是特别的乐观，认为是说不如趁着现在还不是那么糟糕的情况下把这个房子出手了变现哈，让这个钱落袋为安，然后再观察后市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1: 没错，那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最近分两类屋主，比如海外的屋主，像我接触的，比如有几个屋主是澳洲的，那么他们是就是曾经是在纽西兰长期生活，然后全家搬去了澳洲，但是他的房子还在新西兰，就作为投资房，他没有出售。那么最近好像澳洲要出台一个，就类似于就是，比如你买了投资房，你的亏损是不可以从你的所得税抵扣的，另外可能对投资房还增收一个什么税，所以我最近有接到2到3个的澳洲的屋主，就从新西兰过去的。委托我想要卖他们在新西兰的房子，我相信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地的很多的屋主，他们是担心今年年底大选，怕影响到这个市场。那所以他们的纠结点是在我到底是现在预计上市，我还是等到年底大选上市，都很尴尬。
2: 都很
1: 你那
2: 纠
1: 边
2: 结
1: 什么情况啊？
2: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忧喜参半哈，因为年底的这个大选呢，说快不快，真的说着就过了半年了，再过5个月就是大选时间。如果说很多的这个屋主都会说，如果这个国家党连任呢，那我们可能还是觉得有这么一些希望可以继续坚持的。但是如果政党有其他的大的变动，就真的很难讲哈。这个市场信心，一个中东的战争已经让很多的买家就是好像已经有点驻足不前了。对，那么如果在本地这个政党的更动，我相信对买家的信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对，
1: 没
2: 好，
1: 错的，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新西兰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有点就是经不起任何的这种就是刺
2: 风吹
1: 激，
2: 草动。
1: 对，经不起任何的刺激。感觉现在新西兰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经不起任何的这个风吹草动哈，就本身就很多屋主，说实话是在比较一种脆弱的状态下，因为利空的消息实在太多了。但是我自己的感受，确实我感觉到就跟新闻出来是一样，现在是一个筑底的行情。我经常跟屋主说的一句话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我不觉得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因为就是该买的就不想买的，他现在是绝对不会买，因为他比如要离开这个国家，或者他手里没有钱。 钱，或者他的我特别不看好未来的市场，对吧？但是现在买的很多还是刚需的买家，他们还是在很积极的购买房子。你看我们一些全新房，或者一些老区的一些状况不错的房子卖的都很好，包括一些高价位的，像我们办公室这周有一个提前拍卖的盘在忙一顿，比那个提前那个出价的 offer 就 production offer 最后多拍出了90万。当然这是个豪宅，很漂亮的900多的地，在双向网，在忙一顿非常漂亮的威朗洋人屋主，老年屋主装修的非常漂亮。这房子其实真正来争的就两个买家，就是500出头屋主接了这个 production offer， 最后两个人争到590多万去。所以就是优质的房源在现在的市场依然卖到了2021年的天价甚至更高，真的取决于你的房子够不够好。所以我跟很多屋主说的是，你不要去焦虑现在市场好还是不好，你能做，因为这些东西你焦虑没有用，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能做的就是你要想想你可以做什么让你的房子变为更好卖，成为一个抢手货，我可以做点什么，对不对？嗯，
2: 这里我们也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好吗？Kelly， 你先说你的。
1: 好的，那我是 Kelly 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一顿的地产经纪哈。Kelly 团队呢，主要是做中区和西区的房源买卖的。无论您是要买房还是卖房，都可以记一下 Kelly 的联系方式。我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您存下这个手机号码，就可存下 Kelly 作为您的联系人，就能自动搜索到我的微信。
2: 那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梦之队 Dream Team。那我的号码呢是021-236-1033，021-236-1033。您可以搜索这个号码啊，在微信的里面你要加64，然后是21-236-1033，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也欢迎您成为我的朋友。如果您的房子是在奥克兰的东区、南区，有这个上市的打算，想了解市场的情况，随时联系我和我的团队。那我们呢也是深耕东南区十几年，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业绩也做得还是不错哈，最高的这个名次拿到了全国的第二。东区连续3年的销售团队的第一名，相信我们的成功的经验以及我们强大的这个客户资源，能够帮到你在未来的置业或者是出售上面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嗯，没错。
2: 那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可能暂时到一个尾声。那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话题。
1: 好的，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3: 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莽一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范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4: Alors, où est-ce que tu vas?
5: Je m'en vais où personne ne connaît.
4: Chaque fois tu me dis que tu veux partir et tu pars, je me sens délaissée.
1: 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段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地产直播间，我是 Kelly 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一顿的地产经纪。
2: 大家晚上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1: 我们第二
2: 段的节目当中您说
1: 我们第二段呢想跟大家还是来分享一下我们公司4月份发布的一个数据。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数据还挺说明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真实状况哈，我其实挺喜欢分享数据的人。那其实作为这个我们公司作为奥克兰就是体量最大的房产中介哈，那今年刚刚发布了4月份的一个楼市的数据，其实它最能反映真实的一个市场走向。4月份奥克兰住宅呢平均售价是 就我们现在是奥克兰的平均住宅的售价是平均价是到了一个113万1246纽币，那相比三月高点呢稍微有一点回落，但同比去年同期小幅上涨。淡季回调属于正常的一个季节性波动，对吧？那四月份奥克兰住宅的中价位呢是到了95万5250纽币，环比呢有所下跌，但对比2025年，就是去年的四月份，却同比上涨了2.3%。
2: 那简单的总结呢，就是短期的月度的微调，长期的价格呢底部呢比较夯实，稳中抬升，没有出现大家很担心的这种大跌的行情。那我们 Buff Thompson 的董事总经理 Peter Thompson 呢也表示，每年呢在这个时段呢会受假期的影响，那房价会出现短期起伏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从整个年度的维度来看，奥克兰房价的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强的。
1: 对，
2: 那么来看看成交量。
1: 对，那实际上在四月份呢，奥克兰住宅的总成交呢是只有688套哈，对于三月份相比较三月份的1262套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同时也少于去年一个同期的水平，这完全贴合了新西兰秋季楼市传统放缓的节奏。那也首先呢，四月份假期扎堆哈，好几个都长周末，那买家看房意愿呢也降低。再加上成交，现在的成交周期呢相对拉长，属于一个正常的这个季节性的表现。
2: 那么在这个月份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新房源和库存量哈，双双走高，买家的选择权非常的大哈，非常的有很多选择的这个空间。那么四月份的房市呢，对于买家最友好的也是最关键的信号呢是什么呢？那么四月份新上市的房源高达1744套，创下了10多年来四月份同期的最高纪录，全奥克兰全市住宅总库存飙升至6356套，比去年同期略有上涨，房源大量的挂牌入市也改变了市场的供需格局，从之前的房源紧缺也变成了现在的买家可以慢慢挑细细选啊，比较区域，比较户型，比较价位。而且其实这个怎么能够在茫茫房源中让您的房子异军突起啊，脱颖而出？我跟凯里在上次节目当中也特别给大家有做一个分析哈。
1: 对，那实际上这个成交分布，我们看一下都是什么人在买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价位成交的一个分布情况，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房产在成交哈。那首先刚需、中端、高端全部都有成交，市场呢并不是局部的一个冷热，而是各价位啊，各个价位这个不同的一个同步的活跃哈。售价低于75万纽币的刚需入门盘成交占比呢达到了22%，刚需上车需求一直都是非常坚挺的，就首次置业的买家是非常非常坚挺的。那200万纽币以上的高端这个豪宅呢，成交占比达到市场的6.4%，说明着高净值人群置业，包括它置换哈，投资需求从来都没有退场，就是也就是说白了，这市场其实一直都有钱的买家存在，只是你的房子够不够它的选房标准，对吧？那中间的主流家庭住宅价位依旧是整个市场成交的一个主力，支撑着整个市场的底盘，也就是说换房的买家哈，就是中价位的买家是市场的主流现在。那我们楼市的一个新信号哈，卖家其实它的这个降价力度也在大幅度缩水，市场其实是在逐步稳住阵脚的。
2: 对，现在的奥克兰的房源库存在飙升的同时呢，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个很有风向标意的一个变化，就是房源变多了，但是买家降价的比例和幅度呢，
1: 卖家
2: 双双收缩。我说的
1: 卖家
2: 降价的比例和幅度反而双双收缩，那么房市恐慌抛售的现象呢减少，那整体的底盘呢逐步的趋稳。那根据 realestate.co.kr 的最新一季度的数据哈，就是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呢，在这个网站的平台呢有1647套的房源呢是下调了要价，占整个挂牌房源的4.9%，低于去年的5.2%。 那在本季度的房源降价总金额呢，仅5470万纽币啊，这总体的总金额，那相对2025年的同期呢，直接减少超过了800万纽币。所以买家卖家呢，不是在盲目的大幅的让利割肉，但其实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买家还是，很愿意去这个的降价去出售这个房子。那么同时呢，这个平均降价的逐年走低呢，预期今年会有一个回归理性的一个趋势。
1: 其实如果屋主比如说他是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要卖，那么这个房子本身呢又属于是相对来说有一些硬伤的房子哈。所谓硬伤就是他有一些真的是买家非常介意的原因啊，比如说他房子的外墙的材料不是特别受欢迎的，或者他的这个地势呢不是很平整，有坡哈，不管上坡下坡，或者他反正他有一些比如说对着主路啊比较吵，或者是有这种高压线，就这种就买家大多数买家都介意的这种硬伤的房子，在目前这样的市场真的就只能是大幅的降价才能走得掉，就是一定要买家觉得啊，我看在价钱的份上我可以接受它的这些缺点，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这种房子只有在市场特别疯狂的时候，买家抢不到一些比较优质的房源，那么他只能是买这种稍微有点瑕疵的。但是当市场变冷变得冷的特别的那个冷静的时候，买家就格外的挑剔。确实有一些买家我们不排除是拿着放大镜在挑房子啊，其实预算也并不是很高，但是要求非常的多，但是没办法，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很多屋主呢也就是明白现在市场的这种相对来说成交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情况下，其实买家小幅的跟他议价，大多数屋主都是愿意配合买家去议价达成最后的成交的。
2: 是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现在有很多的盘在，如果是能顺利在拍卖现场卖掉，那真的就是很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哈。当然呢，如果我们的房子是在拍卖的现场啊，直接敲锤成交的话，这是最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房子呢，是经过了拍卖之后进入到议价的阶段，然后经过买卖双方的这样的反复的磋商和议价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像在这一周呢，我们团队有连续的3到4套房子都陆续的，就是直接拍卖现场卖掉和通过合约议价在合约当中，所以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看看现在的房贷数据有些什么新的内容。
1: 对，那就是一边呢是卖家不再大幅的降价，市场呢逐步的看到它在筑底，对吧？另一边呢，新西兰银行协会房贷的数据正好印证了刚需正在悄悄的进场，买家的力量其实是在持续的恢复的，也就是说买家越来越活跃了。那这个2025年下半年，这个6个月内呢，全国新发放这个住房贷款总计有70,811笔，对比上半年是60,249笔呢，增幅高达了17.5%，也就是说，准备再买房的人增加了17.5%，对吧？而且获得了贷款预批，那住房贷款市场活跃这个程度呢，明显的是大幅回升。
2: 是首次购房者呢，依旧呢是市场的中坚力量哈。那么首购房贷呢，占整体新贷比例的24.4%，和上半年持平。那首购房族平均的贷款额度呢，上涨了3.4%，达到了54,850纽币。那与此同时呢，全品类的新房贷款平均金额小幅的下降了3%，至392,519纽币。也从侧面的说明呢，有不少的买家可能主动会选择更可负担的房源，在这种高利率的环境下面，比较理性的去控制这个借贷的规模啊，不希望有太高的这个杠杆来入市。
1: 对，那实际上这个NZBA 的一个首席执行官哈，首席执行官表示，数据打破了这个首次购房者被楼市拒之门外的一个固有印象，也就是以前在这个市场最高峰的时候，实际上首次置业的买家是很难很难买到合适的房子的，因为没太多的投资客来跟他竞争，对吧？那现在的市场往往就是为首次 置业者打开了一个大门，他们很容易的以一个非常好的价钱拿到一套他们心仪的房子。所以真的我觉得首次置业者要珍惜这样的这个一个时机，对吧？那当下呢，也不少的首次购房族呢也正在抓住房市的这个平稳，利率从疫情后这个高点回落的这么窗口期果断的上车。
2: 是，那么还款数据呢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 42.9% 的房贷客户呢主动多还钱多还款，高于了最低的月供要求。这个比上半年40.3% 呢是有一个大的提升。房贷的拖欠比例呢仅占 1.4%， 属于低位的一个平稳。所以也可以看到新西兰的屋主呢整体的财务管理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大家觉得能多还一点就多还一点，少付一点利息。
1: 说明大家现在这个忧患意识越来越强了，对吧？在自己这个目前就经济状况不错的情况下，尽量努力的往房贷里面多存一些钱进去。万一就是以后比如说年纪大了，或者说这个工作收入减少了，那你的房贷也越来越少嘛，相当于其实你是把你左兜的钱掏进你的右兜先存起来，没什么坏处，对不对？那我们第二段呢也进到尾声了，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跟 Kitty 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优质的房源，千万不要走开。
2: 待会儿见。
6: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3: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梦之队。首先第一个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位于我们在东区的Shamrock Park 这个区域。如果是您正在寻找一套安静舒适而且也具长期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现代美宅，那么这一套稀缺型的房源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好了。有句古话说呢，叫街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35号 Anaheim Boulevard Shamrock Park 就坐落在这样一个成熟安静而且非常便利的高尚社区当中，生活不喧嚣，一切刚刚好。地处无尾径街，占地面积1200平米，单层四房加两房的一个结构，室内的布局也非常的实用，主房有四房两卫，挑高的入门厅、独立大客厅和餐厅，朝北向的家庭厅与开放式的厨房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空间感很强，采光也非常充足。核心的生活区呢，动线也很顺畅，高配置的现代厨房电器令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温馨和快乐。四间双人卧室分布合理，保证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私密空间，主人套房可直通后院的大露台，舒适安静。独立的洗衣房和内径双车库，再加环形双向的出入车道，整体的居住体验就是两个字，舒服。而房子的另外一侧呢，可以到达位于后方的独立出入的祖母房，我们叫 Granny Flat。那室内呢有两房一卫含合法的厨房，既方便家中老人居住，也可以适合您招待您的海外宾客。周边的学区呢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学区，属于 Pointview 小学、 Summerview 初中和 Botany 高中全校网，出门到公车站以及 Botany Shopping Center 和Howick Village 以及 Meadowland 的这个我们的华人社区啊，这个吃饭生活的地方都非常的方便。在这个房子拥有这一套房子，你可以真正的实现出则便利入则安静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好房子市场上其实是非常少有的，好房不久留，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参观我们本周的首次开放，35号 Anaheim Boulevard， 周六日的时间是2点到2点半，6月9号呢即将要拍卖。那第二套给大家推荐呢，也是位于我们东区 非常好的 Maclean 学区房的一套房子。那这套房子也是我们刚刚上线哈，位于走路的距离就可以达到三校网 Maclean 高中、BBI 初中和Pinger Mountain 小学，步行的距离不到1公里哈，就是7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步行的距离。然后呢，这个房子呢是经过了完整的全新的换外墙和扩建。室内的话呢是这个双层的结构哈 ，weatherboard 外墙。然后呢，室内呢是5房4卫双厅，还有内进的双车库和院内的停车位。那它的地址呢是在194号 B。Parklands Beach Road， 它的车道和它的房子是独栋的，而且它的车道呢也是自己独用的，它是899平米的一半。那一楼的话呢，进门呢是一个很宽敞的一个独立的客厅的区间，这个复合木地板的用这个人字拼来组合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说买家喜欢像这样有一些设计感觉设计感不一样的一些新房。那另外的开放式的厨房和餐厅呢在房子的另外一侧，而且呢通往户外的后院的很大的一个 Quila 的大露台，很漂亮哈， Quila 的这个木的 deck。 那在一楼呢还有一个套房，也适合家里面的老人或者客人居住。那二楼呢有另外的4房3卫和一个家庭厅，而且在楼上呢还配了一个露台，还有一个可以出入呼吸一下户外空气的一个露台，能够欣赏到远处的 Rocky Toto 的海景。194B Buckland Beach 呢会在6月9号呢进行拍卖，本周六日的开放时间是12:45到1:15。好，第三个也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呢是位于 Howick 一个超级大地的房子，地址呢是在9号 Pine Terrace Howick。位于跟 Patents Row 相接，然后是进去的一个5尾进阶。这个土地的面积呢有多少？845平米的全幅地 ，mix housing 的 suburban zone， 而且呢它有这个污水管是在自己的土地的上面，然后雨水管呢紧邻着隔壁，而且它的隔壁的7号呢也在即将进行这个开发哈，有这个申请到 RC 的这个申请，所以呢如果您在找Howick 的中心地段，然后呢有分割潜力的这样的一些大地的机会，不要错过了9号 Pine Terrace。 那这个地上面有一个单层的一个3房2卫，还有一个独立的车库哈，这样的一个房子，而且呢位于客厅的地方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非常漂亮的城市的景观。那屋主也是自住了很多年，在这个房子现在是要诚意出售。如果您感兴趣，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的开放，周六日的12:00到12:30。好，那这个房子呢也会在6月2号进行拍卖。再接下来一套呢也是我们在伯特尼高中的校区房，而且是位于东区的热门地段哈 ,Dannemora, Istamaki 这个位置。而且呢整个房子呢经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屋主进行了非常高品质的全新的翻新。地址呢是位于22号的 Water Hydro Crescent, Dannemora。那这个房子呢很多我们其实开放了第一次的这个黄昏的开放就已经有很多客人来看了。大家第一眼见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双层的结构。然后呢双层的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 外墙，而且室内呢是五房三卫三个厅，还有呢内进五房三卫双厅，而且还有内进的双车库以及户外的停车位。那它的布局也很非常的舒服哈，整个房子的采光也很好，进门的这样的一个开放有一个门廊，然后左手的一个单独的会客厅，以及一个分区出来的一个用餐区餐厅的位置。然后步入到室内的话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厨房的这个大理石的台面，全新的 Bosch 的厨具啊，抽油烟机呀、烤箱呀，还有 cooktop 很大的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gas cooktop。 然后呢包括这个全新的这个地板啊，然后包括这个 整个的这个翻新的粉刷非常亮眼哈，真的是让人可以一见倾心，非常高品质一个装修的房子，直接可以拎包入住。而且呢在一楼呢还特别有一套一个像一个半套间的这样的一个双人卧室哈，也适合家里面如果有老人或者客人单独居住啊。然后呢后花园就是连着这个家庭厅厨房厨房跟家庭厅直接就可以步入到平整美丽的后花园啊，打理的都很干净哈，有这个水泥地铺好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 patio， 然后呢也适合家里面的小孩、动物、宠物，或者是在家里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而且这个房子呢，22号 Water Hydro Crescent 也是我们非常炙手可热的学区房，它是属于 Botany 高中啊、Willbank 小学和 Howick Intermediate 初中。那如果您在找这样的，既是已经全新装修好可以拎包入住，同时又兼具了这个学区位置，而且呢它还是一个环形的进阶哈，周边的房子都非常漂亮啊，整个的这个社区也非常的舒服，相信您住进去会感觉非常好。那同样在位于这个位置的隔了三条街的位置，我们还有另外一套也是近新上市的哈，11号的 Godot Place， Istamaki。 那这套房子呢，这套房子的话呢是屋主自住多年，然后呢也是现在是已经买了房子，所以也是诚意出售的11号 Godot Place。 那这个房子的全幅占地呢是352平米哈，室内呢是4房3卫两个厅，还有双车库以及这个户外的停车位，位于5尾进阶。那屋主呢也是非常有诚意出售，因为他们已经买了房子哈，要搬走。这个房子它的格局呢也是进门的这个挑高的这种大客厅很舒服，然后进去之后呢还有单独的餐厅、家庭厅以及开放式的厨房。那平整的后花园也是很适合小朋友或者是家里的人在户外做一些活动，而且还有屋主种了很多的果树哈，这个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啊，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楼呢有一个双人房和一套完整的卫浴，那么2楼呢是3房2卫，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一个 study nook 这样的一个空间哈，小客厅。

0: 而且周边的房产，周边的房子呢也是属于这种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些房产，所以这个街道感觉也很舒服，无违建。那楼下呢是有它双层的结构，室内是四房。两卫，然后呢，还有一个户外的车棚，以及很多的院内停车位。它因为地804非常大哈，然后呢，楼下呢，它是一个两房，一个完整的一套卫浴，两房一卫，还有一个很大的 rumpus room，以及一个小吧台，还有一个这个洗衣房的空间。二楼呢，就是另外的一个主人套房，非常大的一个主人套房，还配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卧室。那同样的这样开放式的厨房、餐厅，连着一个巨大的大露台，就可以直接走到露台上欣赏周边 Manasime 的美丽的海景哈和城市的景观。那这个房子呢，我们也是要进行。这个现在是就是用这个溢价的方式来销售。如果您在找 Melrose Bay 这种成熟的海岸社区，又是大地的，又是顶级学区的，那像这种比较稀缺资源的物业，我觉得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哈。本周的开放时间呢是周六日的2点到2点半。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高到200万，一定不要错过5号 Page Point。好，那再来一套呢，也是同样我们在 McLean 高中学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可能仅此一家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哈，为什么呢？它的全幅地637平米，平平整整的哈，而且是位于什么呢？在 McLean 高中、BPI 初中、Pitcher Mountain 的最核心的地段，这几个学校走路几百米就到了，轻松可达。而且呢，这个房子呢也是我们的这个 builder 的。屋主自己亲力亲为建起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居住的一个豪宅，那24号 Priestley Drive Parklands Beach，双层砖木混合材料的结构，室内呢有6个大套房，然后呢还有三个很宽敞的这个客厅，就是专门的大客厅和家庭厅以及厨房，以及双厨房设计哈，有中厨，还有这个西厨2个厨房，以及一个哺乳室的一个储物间，而且还配了内径的3车库，室内的面积呢达到了453平米，楼上呢是另外的。5个套房，而且还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家庭厅那里呢，还设了一个咖啡机，还有一个小水吧，所以整个就是一个，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豪宅，是一个在麦克利校区内的一个身份象征级的豪宅，可以说也是一个学区房的一个天花板的级别哈，因为真的很难得，637的大地哦。然后453平米室内面积，而且这种我觉得这种高配置的组真的是很少见。如果您的预算呢是在300万左右的啊，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末的开放，周六日的12点到12点半。那同样，我们其实，在麦克利学区呢，还有好几个也是这个新房哈，在出售的，一个位置呢是位于 3D Gio Teresa。Halfman Bay，这是一个独栋的四房三卫带内径单车库和户外停车的这样的一个全新房。那另外的一套呢是位于11C Mimosa Place Halfman Bay，那也是位于无纬进阶，属于 McLean 高中、BBI 初中和 Pitcher Mountain 小学的全校网。那这个房子也是 CCC Title 都拿到了。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40万到150万，欢迎您参观我们的 Open Home。那还有一套呢，也是属于 McLean 学区内的。静心房位置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就在185C Parklands Beach Road。那这个房子是一个3层结构的四房四卫双车库哈，它是在最后一套，所以它的外面还有这个车库，双车库外面还有停车位。那这个房子呢，我们的开放时间周六日的是1点半到2点，溢价的方式，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60万或以上，欢迎您参观。好，时间的关系。那我先介绍到这里，我把剩下时间交给 Kelly。
1: 那下面的时段呢，就由 Kelly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代理的一些最新最优的房源。今天第一套要跟大家隆重推荐的是本周才刚刚上市的，位于蒙伊顿的一个全幅地的 bungalow。屋主移居澳洲，这个房子是被卖的哈。首先，它是拥有一块非常方正的716平米的全幅独立地哈。地上呢有一套1920年代的 bungalow，但是后面是翻新过的，所以里面非常的现代。三房两卫浴啊，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啊，带主人套房有独立的卫浴。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客厅。

0: 厅通向后面的大花园，你打开厨房就是餐厅的这个落地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平整方正的漂亮的花园。这个在寸土寸金的莽伊顿哈，这样的全幅独立地以后会越来越少了。这个房子位置也非常好，莽伊顿的中心位置属于这个 Marlborough Grammar 的校网，Balmoral 小学和初中的校网哈。然后经过翻新的呢，它这个既保留了经典的这种bungalow 的特色哈，包括它的那个有特色的窗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外观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传统的外观，但是里面呢又经过现代的翻新，所以居住呢很舒服，也加了套房，全部都是合法报批的。政府估价是差不多230多万哈，这个房子大概是200万以上，我觉得就有机会，因为屋主移居澳洲，所以他们是诚意出售的。如果您正好在找莽伊顿的房子，那么这套房子开里推荐您一定一定要来看一下，房源编号呢是934312，934312哈。我们本周才刚刚上市，周六周日会有首次开放哈，3点到3点半，千万不要错过。政府估价232万5千，实地面积146平米啊，土地面积是716平米，200万左右，100高到200出头这样的预算的买家，一定联系凯莉021-263-7138，我们可以随时预约看房。那么第二套呢是 Epson 双校网的一套1037平米的大地上的一个平层大砖瓦的房子，其实这种大房子哈，200多平的室内面积是平层砖瓦的非常非常少，但是平层砖瓦的房子超级适合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有小朋友的家庭哈。这个房子呢，洋人屋主哈，他们现在已经买了新的房子，已经搬走了，所以这个房子是一定会卖的。1037平米啊，然后1960年的大砖瓦房，室内面积277平米，有4房2卫，然后是3个厅，还有一个超级漂亮的这个游泳池，还有室外的露台，是带这个，还有个大的火炉哈。这个房子一来看，我觉得你就会喜欢，因为它真的属于市场上非常稀缺的、非常少有的这么一个户型。而且这个1000多的地呢，现在是属于 single house， 但在我们新的这个 PC120的这个 plan 里面，它是有潜力建造这个多层建筑的哈，多套建筑的。当然它最大的卖点肯定是我们这个位置了哈，88号圣 Andrews Road， 然后是双校网奥克兰 Grammar Epson Girls 哈，就最顶级的男女双校网。小学呢是属于 Epson 的小学，初中奥克兰 No More Intermediate 哈，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奥克兰最顶级的公立学校。那去各大私校开车也都是10分钟以内的车程哈。那 Epson 这个区域确实是不管是洋人还是华人，都是特别重视教育的家庭，基本上才会入住在这个区哈。首先它地理位置是毫无挑剔的啦，你开车去市中心可能就10分钟的车程，去各大私校也都是很快的速度就到。然后呢，又属于奥克兰最有名的公立的校网之内哈，1000多的大平地，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得了。政府估价呢是352万5千哈，因为屋主已经买了新房，所以在200万高到300万左右的买家，这个预算的买家都欢迎跟凯莉随时预约看房。地址是88号圣 Andrews Road Epson 哈，非常幸运的门牌号88号啊，喜欢这个门牌号的也可以来看一下，房源编号是933121，933121，我们周六周日2点到2点半有开放。这个盘呢是以拍卖的形式来出售哈，拍卖的日期呢是在5月26号，下面一套呢是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我们才也位于特别好的位置，在这个莽伊顿的莽伊顿跟 Epson 边上交界的地方的一个3房的 unit 哈，它呢属于 Epson 4-13 Owens Road， 但是到我们莽伊顿的这个village 呢，大概走路也就是几分钟的这个步行的距离，所以非常得天独厚的位置。它属于在2楼的一个 unit， 总共呢它是4户哈 ，freehold course lease title， 总共是4户，它在最后一家在楼上。然后呢，3房1.5卫浴全都是合法报批装修的，然后有一个独立的车库，有一个车库哈，车库外面还有可以停车的位置。 当然买 Epsom 这个区域基本上也都是为了校区了，他可以走路去 Auckland Grammar， 走路去 Epsom Grove 哈，那不管是男子高中还是女子高中都是可以步行的距离。那屋主呢也是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哈，那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们现在也搬了新的房子，初中也属于是奥克兰 Nomo 的初中哈，小学是属于那个蒙伊顿小学，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小学啊，小学、初中、高中都是非常有名的学校。我们现在溢价的形式啊，90万高到100左右的买家，欢迎跟凯莉随时约看房。这个房子是 freehold course list title， 是没有管理费的哈，房源编号呢是932229，它是四家共有一块分，四家分一块1011的地，我们是在最后一家。从这个房子侧面有一个小的步道，就可以直接上到蒙伊顿山哈。这样，这个小步道基本只有它周边的居民才知道。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像世外桃源的感觉，每天吃完饭，晚饭之后可以去蒙伊顿山溜达一下哈，锻炼身体。那如果是在找校网，那家里有两个小孩需要有三房的朋友哈，然后预算又不高的，这个价位其实很难买到三房的哈，没有管理费的房子，而且全部都是合法报批的。房源编号是932229，地址是4-113号 Owens Road Epsom 啊，喜欢的朋友可以拨打凯莉电话021-263-7138跟我预约看房。那再下面一套呢是位于 Greenland 的，但它也是双校网的一套400多平米的独立地的一个大宅子，13年新的房子，屋主在这住了很多年，也是买了新房搬走，非常诚意出售哈。它呢是一块地上分两套，我们这房子是在后座哈，有一个电铁门，全围栏的哈，在后座很安静很隐私。然后407平米的独立的永久产权的地，地上有一个13年新的房子，非常大哈，5房3卫，然后是2个厅，内进的双车库。它一进楼呢，因为非常方正平整的地啊，所以它的厨房和餐厅一个推拉门出去呢，就是它的一个后院，带一个大的露台，上面带一个 cover 哈，带一个那个雨棚，可以那种是可以就是遥控伸缩的雨棚。如果是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把雨棚拉起来，照样可以 barbecue 哈，非常隐私，非常安静。我真的来看这个房子就会觉得很心旷神怡的感觉。在中区双下往寸土寸金的地方，你除了双车库以外，院子里还能停3到4辆车的这样的房子，是新房是非常少见的。它一楼呢是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厨房也很现代，带岛台哈，然后是煤气主食。一楼呢还有一间双人房，还有一套卫浴，如果家里有老人同住，那么不想爬楼梯的，这个也非常适合您家。然后内建的双车库。上到二楼呢是4个大双人房，其中有一间是主人套房带独立卫浴，那二楼是2套卫生间。二楼呢还有一个小的家庭厅哈，可以主人自己来使用的。那房子整个是这个 cedar 木的材质哈。13年新，保养的非常，很多人都会问是不是全新的房。那政府估价是297万5，这个房子如果您的预算在250万以上的，都可以随时跟我预约看房哈。那个我们是溢价的形式来出售啊，我觉得在双校网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哈。如果您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它的对面就是我们那个皇家公园，然后隔一条街就是昆沃帕克小学，很有名的小学哈。那也是我们最有名的学校，昆沃帕克小学、 Remiera 初中、奥克兰 Grammar 高中和这个 Epsom Grove Grammar 高中哈，小学、初中、高中都最好的学校。200万中以上预算的买家可以随时欢迎预约我看房。那凯莉的电话是021-263-7138。那再下面一套是位于我们 Remiera 的一个全新的啊豪宅，也是1/2，它在后座哈 ，cedar 的外Weatherboard 跟 cedar 的外墙，然后它是错层的小错层，3层的结构哈。一楼呢是一个大房间，一个大双人房，一套卫浴，还有一个厅。另外内进的双车库。那二楼是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而且它是双厨房设计，有一个小厨房专门做中餐的，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这样你不会油烟很大，把小门一关就好了。然后呢二楼呢还有2间双人房带一套卫浴，卫生间非常的漂亮哈，瓷砖到顶，设计的非常现代。然后上了3楼是2个主人套房，其中有一间超大的主人套房，有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内进式的衣帽间，2个房间，3楼的2个房间 都是套房，都带独立的卫浴的，然后还都有一个露台哈，二楼也有露台。那这个房子呢是带10年的 Master Builder Guarantee， 所以你可以入住无忧，然后是全新的，还有1年的这个就是维护的维修哈。那预算如果也是在240到260这个预算的朋友哈，可以记下这个房源编号932-222-932-222，它呢是属于 Meadowbank 小学，200米就到 Meadowbank 小学哈。大家知道 Meadowbank 小学实际上是这个欧裔非常多的，很大家很追捧这个学校，然后属于 Sowen 高中的学校哈，然后这个初中是 Ramirez Intermediate， 那离这个各大私校也是非常近的啊，特别适合上私校的朋友，也不太需要这公校的校网，但是想住一个新一点的现代一点的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可能非常适合你，锁门就可以走哈，前面是个电梯门，所以很安全。那这个房子的房源编号是932-222-932-222。那最后一个呢是位于往 Wellington 的哈，可以走路去 Soar Park 这个商场的一个全新房的项目。我们现在有两房和两房加书房的这样的一个户型，60万加以上预算的买家可以随时跟凯莉联系。这个房子已经销售过半了哈，剩余不多，屋主呢想就是急切套现，现在急需开展下一个项目，所以真的是底价再出售哈，再找全新房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房源编号934-377-934-377。那凯莉的电话是021-263-7138，021-263-7138。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期待下期节目跟大家再见。
1: 希望在周末的 Open Home 能够见到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森，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2: 啊！怎么
1: 呢？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2: 我们又来了，
1: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2: 不见不散。
0: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4: 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进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 0274-828-838。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要来看。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人均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0: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爱一个人的感触。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

Don't.

Oh my Go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让灵魂保持分解，待到梦魇梦魇疼痛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好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死鬼吗？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公车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中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青春倒数我不害怕。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人说，婚姻最难得的事情呢，就是在结婚多年以后呢，还能够保持浪漫。你听过吗？浪漫是什么呀？其实呢，是很难去诠释它的，因为每个人呢，对浪漫的定义呢不同，对不对？不过呢，我发现许多成功的夫妻呢，他们保持着浪漫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其实最美最持久的浪漫就是懂得让与慢。当一个人懂得让对方的时候，不用强势的态度去嫁娶对方，凌驾对方的时候，不用言语去激怒对方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吸引人的一种特质。而慢慢的动怒啊，更是家庭和睦甜蜜的要件。其实让慢何止是家庭生活当中非常有用的事情，无论是领导人啊对下属，或者是上班族对同事，朋友之间的相处，乃至宿敌之间的那种互动，如果能够掌握住这一个让跟慢，不然就说让跟慢慢的动怒的原则的话，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处理得很圆滑很美满。如果啊，您现在翻开报纸或者是打开电视新闻呢，你就会发现社会各个角落里面呢，每天都上演着不同形式的冲突。朋友们呢，如果啊，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做起，适时的让对方一步的话，并学习慢慢的动怒，我相信呢，我们的社会气氛一定会更加的浪漫，更加的美好。因此呢，今天神的话对我们鼓励我们说啊，我所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让我们来一起学习，神赐福你。

5月23号。在救灵工作中，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4:19。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耶稣对他军队中的青年寄予很大的希望。你们应该下决心不让你的统帅和领袖失望。你们要披戴他的盔甲，在他的旗帜下列队，与他同工，战胜他的仇敌，扩张他的国度。你们如果背叛神圣的委托，就会伤害自己的心灵。要表现你们的忠诚，服从每一条命令，向别人显示最高尚的服务动机，告诉他们侍奉基督的好处。你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凡体验过基督之爱的人，不能在主的葡萄园里偷懒。他们在追随基督教宗的过程中，要寻找机会帮助别人。他们既分享了基督的爱，就当从事救灵的工作。唯愿人人都效法那位楷模，成为传道者，救人归向耶稣。鉴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和他为罪人所受的苦，我们应该本着纯洁无私的爱人之心，效法他的榜样，牺牲自己的安乐和方便来帮助他们。摆在基督面前支持他忍受痛苦的大喜乐，就是可怜罪人的获救。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喜乐，激励我们立志为主效劳。我们这样做，就使上帝喜悦，并表明我们做他仆人对他所怀的爱与忠诚。他先爱我们，没有留下他的爱子不给我们，却差他怀中的爱子来为我们受死，使我们得生。真诚地爱我们的同胞，就证明我们爱上帝了。凡与基督有活泼联络的人，必在他们的行动上表现这种关系。他们要救人归向基督，将禾捆收入天仓。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4:19。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牧师，祝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呢，叫做《上帝的大家庭》。上帝的大家庭。上周呢，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的成员有什么呢？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上帝始终啊，他呢盼望着要扩展他的家，因为上一次我们说过了，上帝的家庭的那种特质，是我们地上的家庭从亚当、夏娃以后一直到现在他的子子孙孙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榜样。所以呢，上帝始终盼望着要扩展他的家。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上帝他期盼着你还有我，我们也能够成为他家庭的一个一份子。那么上帝他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啊，他本来呢就是这个把亚当夏娃以及他的子子孙孙呢归属于上帝家的一份子。上帝呢他要与我们有着一种爱的关系，爱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在今天呢，我们要分享在神与人爱的关系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人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子被破坏的呢？上帝如何来修复这种被破坏的一个关系？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反过来问，同样的，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来修复这个被破坏的神人之间的一种好的关系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好不好？在圣经啊，一开始的头一卷书叫做创世纪。创世纪的前两章，也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大家有机会，我奉劝大家，鼓励大家去读它。第一章跟第二章，它记载了上帝他的创造。创造当中呢，也包含了创造人类。那个人类大家都知道，就是亚当跟夏娃这第一对夫妻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们怎么生活呢？我告诉你，一章二章告诉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呢，上帝呢赐给亚当夏娃非常完美的家。每一天呢，上帝都会亲自的与他们同在，而且在美丽的伊甸园散步着。你喜欢散步吗？我跟内人呢很喜欢散步。在纽西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很多的漂亮的这个海景，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散步，感觉到很舒服啊，很自在，很自由。那你知道吗？亚当夏娃他们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么美丽的适合人居住的伊甸园里面，亲自的与他们的天父上帝散步，那该多好，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有充满爱的那种气氛的这个家庭，而且有亲自有上帝同在的这个完美的家庭，朋友们，你知道在当初这个创世纪告诉我们，不仅是赐给亚当夏娃，而且呢也要赐给所有的人类，也就是我们这个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们。亚当夏娃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随时的可以摘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去享用，吃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会永远不死。但是上帝呢给他们选择，给他们选择哦，选择顺从爱还有信靠他们的创造主，或者呢是选择不信靠不顺从他们的创造主。上帝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权。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试验，就来证明
他们对上帝的忠心的程度，是顺从吗？还是爱呢？还是不顺从？还是不爱上帝？好了，这样子一个简简单单的试验呢，与当中伊甸园当中的一棵果树叫做分别善恶树有关哦。那么一章、二章之后的第三章啊，哎。我们看见了这一棵善恶树。创世纪的第三章记录了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的他们的情形，一个不顺从的一个抉择与决定，造成了一个灭亡的结局。朋友们，这个活生生的记录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不顺从上帝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来问这个问题：不顺从上帝会产生什么结果？按照圣经上帝的记载，他的话语的记载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这个是亚当夏娃他们选择了不顺从上帝之后，他们的结果。不顺从上帝之后的结果，造成了他们害怕慈爱的上帝。接着呢，他们就躲避、远离上帝。你知道，刚刚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帝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在园中啊，那个园中是他们的，然后有上帝亲自的与他们同在，他们每天跟上帝散步着。可是这时候，他们选择了不顺从、不信任上帝之后，他们就躲避，他们就远离，他们就害怕这个慈爱的上帝。哇，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与亚当跟夏娃，在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做了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于是我们就惧怕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啊，我们选择了逃避，并且呢遮掩我们的罪恶的行为。另外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呢，就离开了伊甸园了。然后他们离开伊甸园了以后，他们就跟生命树还有生命的河水隔绝了。那与生命树跟生命的河水隔绝了以后，造成了什么结果呢？于是他们就死亡了。所以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说，亚当就死了。事实上，人所做的每一样罪恶的事情，都与当初的时候人在伊甸园呐，选择不顺从上帝是有很大很大的关联的。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这个到底是谁的错啊？谁不顺从上帝呢？是的，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又不是我犯错，是亚当跟夏娃为什么会怪到我的身上呢？为什么连我也被连累到呢？为什么不解决亚当夏娃就好了？为什么连我也都被连累到了呢？到底是谁犯错？啊，一样的哦，朋友，你这些问题我要用圣经来做回答。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才是正确的答案。三章二十三节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是谁的错？是谁到底不顺从上帝呢？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另外一处五章的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圣经的回答。
好，圣经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第五章又告诉我们，罗马书，这个罪是从那一个人来的，那因为他以后的人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倾向。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都知道，我们曾经多少也犯过错，对不对，朋友们？毕竟呢，我们是人啊，我们经常这么说啊，我们不是完美的，或许是我们的行为也好，我们的言语也好，得罪过他人。你知道得罪人的时候，其实也会伤了自己，对不对？因为罪的关系呢，似乎人人都很自然的遗传到了这个犯罪的习惯。你需要有人教你怎么犯罪吗？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不然这么说好了，只要做父母的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没有一个父母教自己的孩子要骗人。但是你慢慢发现到你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从来没有教他骗人、骗父母，但是他居然开始会骗人了。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你会说，哎呀，从哪里来的？到底是谁的错呢？到底是谁的错？所以，我后来慢慢的成为基督徒了以后，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解释，就是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没有教我们犯错，但是我们就有那种倾向，我们会犯错。第三个问题，罪及违背上帝的结局是什么？犯罪了以后，结局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呢，这先知以赛亚他有提到，在以赛亚书的59章第2节，这里说呢，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们。我们犯罪之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刚刚圣经章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罪啊，深深的冒犯了上帝，产生了一个巨大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大鸿沟，一个沟。他是爱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厌恶看见痛苦跟患难，他很恨恶罪跟犯罪的这个结果，因为犯罪的结果是人与上帝隔绝了。使人与生命树、生命河水隔绝了，但是奇妙的神，很奇怪哦，他仍然的是爱我们罪人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套上一句一些老牧师、老牧者们的话：上帝痛恨罪，但是上帝爱罪人。你听了这句话以后，有没有感觉到很窝心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个"都"的意思，世人的意思，包含你跟我。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上帝恨恶罪之外呢，他也爱，居然爱罪人了。来，第四个问题，我们看人所犯的罪这么的大，是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呢？去拜访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他是在大概是十几年以前呢，加入上帝的教会，那么后来呢，也将近有5、6年没有来教会，有机会呢跟他在这个一个场合里面见到，然后后来他把家里的地址给了我，然后呢去拜访了他。最后的时候跟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请他来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上帝，一起来敬拜上帝。他告诉我说，先暂时不要吧。那么他的理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犯的罪很大很大，似乎呢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而且他也觉得呢，就是上帝呢没有办法原谅他所犯的错误。那么今天我们来问这个问题：人所犯的罪这么的大，是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呢？一样的朋友，我要再一次利用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因为这以赛亚先知，他这个圣经章节感动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让我知道上帝他是多么
一样的一个爱的上帝，一章的第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把它画起来。一章十八节，以赛亚书，耶和华说：“你们的罪啊，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哇，这是多么多么好的应许！虽像朱红，是红色的，罪像红色，怎么洗都洗不掉。但是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慈悲，这样子的一个耐心，要帮助你，让你成为雪白。上帝的计划，我跟大家说啊，我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上帝的话，我看见了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要移除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然后完全的将我们洗除净尽，就是说把罪洗除，变成一个洁白干净。如果呢，你认为啊，我在这里只是一个比方，如果啊，如果你认为这样子的上帝实在是太好了，好的难以相信的话啊，我告诉你各位，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章节，我再给你一点点其他相同的应许的章节给你读一读，让你更加的能够接受，不要说难以置信这样子啊，能够有一个信心去接受上帝就是这么的好。首先第一个圣经章节，我们看新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个大家都会背的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另一处圣经章节，在诗篇的103篇12节，诗篇103篇的第12节，他这里说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朋友们，我在这里停一下，这个解释实在是太好了。这个诗篇103篇，这个诗人呢，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你可以算得出来吗？各位朋友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科学家可以把东跟西的距离算得出来。但是上帝说东离西有多远，我告诉你，我们的上帝啊，就是要把你身上的罪恶把它远离，就好像东跟西那么的远一样。不要了，把那个罪呢去除掉，离你远啊，你永远拿不到它。另外在弥迦先知他所著的弥迦书第七章第十九节，这里面呢又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应许。这里面他说，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个深海啊，很深很深，在关岛附近的一个海沟叫做马里亚纳海沟，很深很深很深。他说要把这样子的罪孽投到深海里面啊，这个深海啊，深到10000多公尺啊。我们最高的山，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我们称为珠穆朗玛峰，或者是有人说呢就是圣母峰，8848，可以把最高的高山放到这个深海里面把它盖住。上帝说，我要把你们的罪投到这个深海里面去。所以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呢？上帝是不是很好啊，各位很好，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更好啊，他要求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伟大而且无条件的赦免，就这样子而已，而且这些是礼物哦，太好了，对不对？上帝只要求我们完全的要离开罪恶，认罪悔改就可以了。他要求我们要相信他的信实，还有他的爱以及他的怜悯，然后全心全意的信靠顺从他的诫命，就这么样子，太好了。第五个问题呢，上帝对那些认罪悔改并且全心相信他的人有什么特别的应许呢？我要给那些
每一天都依靠上帝的应许生活的朋友们，可能你们的生活也是都碰到很多的一些苦难，身体上面也得到了很多的伤害，然后好像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处境不是，并非过得那么的好，但是你们都那么的坚靠坚这个依靠上帝，有信心的仰望耶稣基督，这一些。接下来要读的圣经章节是要给你们的，请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1节开始，耶稣基督怎么样子针对那些艰辛依靠上帝的人，那些这个应许啊，第一章非常好的一个应许，这里说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就是耶稣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另外一处约翰一书，同样的作者约翰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呢，是因未曾认识他，未曾认识他。所以啊。”很明显的，上帝的计划是要恢复在伊甸园的时候人类所失去的那种与上帝有的那种爱的那种关系。我们呢，可以再一次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怎么样子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就是借着属灵上面的重生。什么叫做属灵的重生呢？你再回顾来看一下，到我们的网站去看。我讲了很多次，你再一次的复习一下，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开始第三节八节，三节一直到八节，就是尼哥底母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谈话呢，就是指受洗啊。我们又再一次的呢，如果说我们接着属灵的重生，这一次的认罪悔改受洗加入上帝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被接纳为上帝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哦。接下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个就是上帝要我们怎么称呼他呢？如果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了以后，耶稣基督或者是说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要我们怎么称呼他呢？在罗马书，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罗马书有这样的一个记载，8章14节、15节，我念给大家听啊，8章14节、15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呢，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啊，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希伯来语的意思，在英文叫做 daddy，daddy。Daddy 跟 Father 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实际上没有错了，是一样的意思，是指父亲啊。可是呢，Daddy 呢是有那么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称呼，对不对？像 Father、My Father 就是一种比较一种权威性的一种比较有上级下级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区分。但是如果有你的孩子，尤其是小孩子小的时候，称呼你 Daddy，就是因为他希望你。把你当做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关系，他才会叫你 daddy。那么上帝就是要我们这样子，上帝要我们说，我们要称他为阿爸父啊，就是叫他 daddy 就好了。真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各位朋友们，我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一些圣经章节之后呢，或者是上帝的话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现在呢审视一些些的问题。第一个呢，那个就是，当你知道，其实你可以从敌对的状态当中，成为被神所接纳为儿子、为女儿的，为上帝成为上帝家庭当中的一份子，你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是如何？当人犯错了以后，就离开了生命树、生命水，然后以后呢，有一条鸿沟，你没有办法跟上帝。继续有保持联系的关系，但是其实上帝要接纳你，从敌人变成朋友，
变成他的儿女，这个好不好啊？第二个，希望你跟我们能够思考的问题就是，当你想起过去所做的背叛啊、不顺从啊，还有不信任上帝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认为上帝真的还爱你吗？还爱你吗？刚刚圣经章节告诉我们，的确，上帝还是爱我们的。第三个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的就是，当你知道其实你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在行为、在形式上，还有行为上，你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如果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话，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路加福音第15章。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呢，他在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有讲到一个牧羊人。十五章讲到一个牧羊人啊，他谈到一二三有三个故事比喻，其中一个牧羊人是我要讲的。这个牧羊人呢，他有100只羊，他就去照每天的这个方式呢去牧羊。那牧羊人呢，他知道呢，他领羊的时候，领羊呢就跟着他，因为他是牧人。诶，回到家了之后，弃养的时候，他发现到少了1只羊，也等于就是说，他还有99只羊，大部分都好好的，但是就是有1只羊不见了，没有跟他一起回来。结果这个牧人呢，就把99只放好，然后他就去为了那么一只呢，就在旷野里面去寻找那1只羊，就是要把它找到就对了。不要那只羊也失去了，可能有人说，哈，这样不值得嘛？反正已经有99只了，少一只，而且天又暗了，而且野外呢可能有狼群啊，很危险的事情嘛，何必冒这个危险呢？这个故事，耶稣基督故事也好，比喻也好吧，这是耶稣基督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你跟我的身上所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呢，就是那一头迷失的羊哦，你就是那一头迷失的羊，可能是真的是惧怕回头，或者是完全的，真的是完全的迷失了方向。回家的路上是要往这里，但是你就往另外一头走了，迷失了方向。但是上帝爱我们，他就是要把我们救回来，找回来。即使那个羊啊已经受伤了，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这个牧羊人还是把他背回去，带到羊圈里面去。上帝爱我们，因此他设下了一个救赎人类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因为罪而与上帝产生鸿沟的当中呢，建立一条桥梁，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上帝大家庭的一份子，能够与上帝有父跟子跟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一条修复神与人关系的桥梁是上帝设的哦，朋友们。因为上帝饶恕我们，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我们的回应只有接受他的恩典，就这样子而已。你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吗？下周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上帝要与我们紧密的相连。再次的跟大家说，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呢，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who's in your way, my religion.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FM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2: 啊！呢，
1: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2: 我们又来了，
1: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2: 不见不散。
3: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5: 跑生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料来看，您认为当时？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乐，超年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 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o Rookie or Together Auckland。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啊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